燃油车值不值得买延保要看车龄和车型。如果您开的是可靠性高的日系车，比如丰田、本田，发动机变速箱开个十年八年很少出大毛病，延保的意义就不大。但如果您开的是豪华车或者某些小毛病比较多的车型，那么延保呢就值得考虑了。因为这一类车出保之后修一次可能就要上万，一个变速箱阀体坏了一两万就没了，延保花几千块钱买个安心，算下来呢也不亏。另外车龄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如果您的车已经开了五六年，厂家质保早过了，市面上呢也有一些第三方的延保产品，但是价格会贵很多。总的来说，新车买延保性价比更高。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的延保情况完全不同，电动车呢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核心部件是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好消息是呢，国家对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有强制质保的要求，一般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很多厂家呢还提供终身质保，所以呢在三电系统上延保基本上是多余的。但新能源车也有其他的贵价部件，比如空调压缩机、热泵系统、多媒体大屏、充电机等等。这些东西坏了修起来呢也不便宜，如果厂家的整车质保只有3年，那么延保覆盖这些部件也值得考虑。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新能源车延保条款当中呢有些明确排除电池衰减，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规则。

延保服务有哪些坑要警惕呢？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故障都赔。仔细看条款，很多延保把易损件、密封件、橡胶件排除在外，而这些恰恰是老化之后容易出问题的部件。第二呢，必须在指定修理厂来保养，有些延保呢要求全程在 4S 店保养，否则失效，而 4S 店保养呢比外面贵不少，这笔账呢也要算进去。第三，有免赔额，比如每次维修车主自己承担500元，超过部分呢才由延保赔付。第四，不保间接损失，比如因为零件坏了导致其他部件损坏呢，这是可能不赔的。买延保之前把条款从头到尾读一遍，看不懂的问清楚，别等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的。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啊，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不容易后悔。

最后来说一说延保的隐藏条款，有些延保规定车辆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而且保养间隔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如果中间有一次超了里程或者是没在 4S 店做，那么延保就失效了。还有的规定呢，事故车维修之后必须到指定地点复检，否则失效。还有的不保间接损坏，比如水泵漏水导致发动机高温拉缸，水泵再保但发动机不保，那这就很坑了。还有的不保正常磨损和老化，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呢？这个解释权在保险公司，所以买延保之前把这些模糊的问题问清楚，把这些模糊地带搞清楚，最好有书面答复，免得以后扯皮。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

0: 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面对大家的吐槽，他如是说：如果当初自己为了家庭而选择牺牲自己，放弃自己的理想，委曲求全地去做一个家庭主妇，他不但会变得毫无生机，还会怨气连连，他老公也会跟着过着不开心，整个家庭呢也会整天乌云密布，矛盾不断。

所谓牺牲，其实为了有所得。有人说他只考虑了自己，是自私的表现。何为自私呢？查了一下，百度百科给出了一个定义：基于个人利益和需求做出的行为及反应。表面上看呢，罗子君是为家庭做了牺牲，他不自私；而那位不甘于牺牲自己做家庭主妇的妻子，没有考虑到他人，只想着自己，就是自私的。真的是这样吗？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牺牲自己也是一种自私呢？很多时候，人们总是习惯将自己放在十字架上，做出牺牲，还美名其曰说我都是为了你。其实我是为了你的潜台词是，我为你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可你却没给我完全的回报。这种牺牲让付出者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会觉得自己牺牲了这么多，理所应当的去要求对方给自己相应的回报。

甚至是双倍乃至多倍的回报。但这种自以为是牺牲的，不但不会让对方感到快乐，往往呢还会成为对方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压得对方喘不过气来。

就像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当中罗子君，脱离社会的她和老公几乎没有共同的话题，连儿子说的角膜都弄不清到底是什么，生活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她的不快乐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她身边的人，压力、隔阂、不理解，以及伴随着自我牺牲而滋生的愤怒、压抑和委屈，都变成了对方难以承受的负担。

美国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女士将人的内在比喻成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巨大冰山。我们在海面上看到那座冰山只是露在水面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大的山体掩藏于水底，是无法用肉眼看到的。同时呢，我们看一个人哦，只能粗浅地看到他表面的行为，至于是什么导致这样的行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的，所以才有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这一说。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去学习心理学的话，你会发现行为下面有很多我们可以洞察的规律，这样你就可以做到知人知面又知心了。根据冰山原理，每个行为背后呢，都有一个需求或者期待。牺牲这种行为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呢？牺牲啊，其实是为了有所得。牺牲自己的人呢，他总是想通过牺牲自己的这种行为来达到某种个人的目的。比如说罗子君，他会认为我都为你牺牲了自己的工作，所以你应该更加的爱我。他通过自我的牺牲想让对方内疚，从而得到对方更多的爱，以满足自己的要求。牺牲只不过是他打着爱的旗号来索取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不正是基于个人利益和需求做出的行为及反应吗？这何尝不是一种自私呢？

如前段时间最新的一期导师班毕业的同学要举办一场大型的演讲会，班委呢向我募捐场地费，我当场拒绝了。我拒绝这个行为的背后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导师除了把课讲好之外，也要学会推销。如果你认为自己讲的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你就不要举办演讲叫人家来听，因为会误人子弟。如果你相信自己讲的内容是有价值的，你就要敢于推销啊。一个班80多人，每人随便卖几张票，好几百块钱就卖出去了。这样不光场地费解决了，还能有盈利。所以呢，我的需求是希望他们突破对自我的推销的恐惧，成为一名卓越的心理学导师。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培训师一种责任还有义务。如果我帮他们解决了场地费，就等于纵容他们对自己的自我推销的恐惧，他们会一直停留在舒适空间止步不前，反而呢是伤害到他们。在看似自私无情的鞭策下，我们培养出来的导师不光可以轻易解决场地费的问题，销售功力也因此大增。像罗子君那样牺牲自己，委曲求全，压抑自己，何尝不等于自我拔掉羽毛呢？时日已久，无止境的吸收衍生的就是伤痛不公，无法控制的愤怒，压抑的委屈，以及无形的索取。这样的自己何尝不自私呢？又怎么可能为家庭做出积极贡献？牺牲掉自己的自由、独立和幸福，却没能换来老公更多的爱和等价的回报。整天疑神疑鬼，一副怨妇、受害者的形象的你，试问又有哪个男人会喜欢？牺牲式的付出不会带给任何人幸福。少一点自我牺牲，多一点平等付出吧。保护好自己的羽毛，做最真实的自己。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世界，学会独立，充分发挥自己的强项，建立自己的价值，不再委曲求全，这样你才有能力为家庭、团队做出自我的贡献。如果你有需求，最简单的方法是敢于面对自己的需求，并开诚布公地向外界表达你的需求，而不是通过牺牲自己来强迫别人。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声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新车发布。日前，领跑 D19 正式迎来了上市，其中增程版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1.98万到23.98万元之间。纯电动版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3.98万到26.98万元之间。此外，在5月31号之前首销期内下定，还可以享受到至高价值50,166元的权益。别看领跑 D19 有着七款配置车型，但其实呢，把动力一拆分开来，配置信息还是相当清晰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增程版的车型。作为入门版车型呢，尊享版售价仅需要21.98万元，但是在配置方面是丝毫不含糊，智能化配置和舒适性配置基本看齐高配车型。虽然纯电续航少了100公里，但是通过更大的油箱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综合续航能力，对于长途驾驶来说也会比较方便。纯电动版本的入门车型版本的配置则是和增程版车型高配看齐，其主要配置差异同样集中在电池和续航的能力方面。总体看来呢，领跑 D19 入门版已经有足够支撑起

旗舰车型应当有的素质，而且呢它的价格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几乎呢是稍微踮起脚尖就能够够得到的，因此也大幅度降低了高品质三排 SUV 的车型门槛。不过呢它的价格差异基本在20000元左右，加上入门版会错失一些首销期的权益，因此呢如果有能力跳起来的话，还是至尊版更加物有所值。我们再来看一下智己，中大型增程式 SUV 市场呢再迎重磅选手，智己 LS8 日前正式上市。以灵犀数字底盘、24度四轮转向、520线激光雷达、英伟达芯片、恒星超级增程等百万级的配置全面下放。本次呢共推出了52 MAX 加5座、52 MAX 加6座、66 Ultra 5座、66 Ultra 6座，共4款车型。覆盖了后驱、四驱、5座、6座长续航、高性能全场景的需求。整体来看呢，新车以52 MAX 加为基础，66 Ultra 为旗舰，搭配5座、6座两种布局，实现了性价比与豪华感的覆盖。其中52 MAX 加5座版作为入门车型，在续航、智驾、舒适配置上均做到了主流的水平，是追求实用与高性价比用户的稳妥选择。而52 MAX 加6座版在同等续航的核心配置基础之上，升级为6座布局，空间实用性更强，更适合多成员的家庭日常出行。66 Ultra 5座版则是进入到旗舰的层级，续航能力全面提升，智能驾驶与豪华舒适配置进一步拉满。而66 Ultra 6座版作为全系顶配的车型，将长续航、满配智能、豪华舒适与6座旗舰空间融为一体，兼顾了家用与商用场景。综合来看呢，智己 RS8 推出的4款车型定位清晰，梯度合理。52 MAX 加主打的是高性价比家用，而62 Ultra 专攻长续航和高性能。5座侧重于灵活实用，而6座呢则专注的是全家舒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宇宙08，日前大众安徽所推出的宇宙08正式上市，售价区间为22.99万到28.99万元之间。新车呢是基于全域800伏高压平台所打造，并且推出了 Pro、Ultra 以及 Max 3款配置的车型，在续航、动力、底盘等核心的维度，形成了清晰的梯度，也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出行与驾控的需求。整体配置呢，也是兼顾了实用性和豪华感。这3款车型呢，车身尺寸基本一致，车高方面配置空悬之后为1672毫米，处于默认的位置，轴距均为3030毫米。后备箱和前舱储物空间保持统一，前备箱为46升，后备箱空间是766升。后排座椅在放倒之后呢，可以扩展至1845升。Pure 版本呢，搭载的是82.36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续航能力为630公里，最大充电功率为270千瓦。Ultra 以 Max 版升级为95.04千瓦时的电池，充电功率也提升至315千瓦，10%至80%快充均大于等于20分钟。在动力上 ，Pure 和 Ultra 为单电机后驱，峰值功率为230千瓦，0-100加速时间分别为7.4秒和7.3秒。那么 Max 版呢是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为37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4.9秒。

我们再来聚焦小鹏。最近呢，记者从小鹏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的大型 SUV 小鹏 GX 正式亮相，并且开启预售。该车型呢推出了两款配置，售价均为39.98万元。同时，该车呢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供选择。再来看一下大众。日前，大众 ID.3 Niro 正式全球首发，作为中期的改款产品，新车启用了全新的命名，在整体设计和产品力方面呢，都得到了全面的升级和优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动力系统是 ID.3 Niro 的核心升级点之一，新车搭载了全新研发的高效驱动系统，相比于上一代的电机，扭矩更高，能耗更低。得益于动力的系统优化，电量的电池最大版本 WPT 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630公里。通过外观设计来看呢， ID.3 Niro 采用了大众纯粹正向设计语言，全新的前脸造型成为了最大的亮点，贯穿式的光带搭配发光品牌标识，极具辨识度，也让整车的前脸呢更具科技质感和精致感。据了解，在配置方面， ID.3 Niro 将会标配丰富的辅助驾驶系统，包括车道保持辅助、前方辅助以及转向制动功能。以上功能呢，也为日常出行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另外，依托最新一代的软件，新车还新增设了多项实用功能，例如可选装升级之后的互联旅行辅助系统，可以支持交通信号灯的识别。另外还配置单踏板驾驶模式，车辆可以通过能量回收直至完全停止。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别克。日前，新款的别克世纪首发亮相。新款车型呢，继续提供四座版和七座版两种车型。世纪在顶奢、思域、座舱等方面持续突破，以中式山水哲学为其设计内核。新款的别克世纪前格栅进行了优化，展现出了更为立体动感的一面。四座版本车型引入了全新的丙型轮圈，极具高级质感，而其他方面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在外观细节处，世纪专属的翠金华彩饰纹，全车专属金辉硬标，同时呢搭配着门把手等施加以金色的饰条进行点缀。那么织金华盖轮圈也采用的是高级科技的灰喷涂工艺，轮圈形面从中心缓缓的铺展，与车身的纹饰形成了相对应的呼应。在动力方面呢，该车搭载的 12.4T 加上48伏轻混的系统，最大功率为237马力，约合174千瓦，最大扭矩为350牛米，已知所匹配的是 9AT 变速箱。

们再来关注海外版本的车型。日前奥迪 RS Q5 裸车谍照曝光，其基本延续了 Q5 的设计思路，那么融入了专属的运动套件，加宽的车轮，拱照的设计，运动姿态一目了然。据了解呢，后续的量产版本将会有比裸车更为夸张的造型，新车将会在2028年之前推出，将会搭载 2.9T 双涡轮增压 V6 插混系统。再来聚焦宝马。日前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官方图片发布，新车为纪念 M3 诞生40周年所推出，新车涵盖了轿车与旅行车两种车型的版本，全球限量销售20台。另外呢，新车据了解将会有望在北京车展当中进行亮相，并且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上市。早在1986年，第一代宝马 M3 为满足德国房车大师

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兰博基尼。日前的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兰博基尼 Spider 的测试谍照，该车呢也将会成为上一任 Spider 的继任者，预计呢将会在今年稍晚时间或在2027年初正式进行发布。新车的整体造型与硬顶棚版的高度呢是相类似的，那么在细节处进行了微调，取消了硬顶版的双气跑车的车顶设计，同时后挡风玻璃尺寸呢也明显的缩小，进气口前端新增了连接的支架，发动机的通风口呢也进行了重新设计。车顶预计沿用前一代车型的电动软顶结构，可以在17秒之内完成开合的操作。

辆内饰和动力预计呢都将会和上一代硬顶版车型保持同步，车内配置有 12.3 英寸的数字仪表盘、 8.4 英寸的中控屏和 9.1 英寸前排乘客显示屏三大屏幕。在动力方面呢，将会搭载双涡轮增压 4.0 升 V8 发动机加三台电机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配合八速双离合变速箱以及3.8千瓦时的电池组，综合功率达到677千瓦，扭矩为73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仅需2.7秒，最高时速呢可以达到每小时343公里。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发动机电子防盗功能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发动机电子防盗功能呢？发动机电子防盗是针对发动机安装了一套防盗系统，汽车点火钥匙当中内装有电子芯片，每个芯片内呢都装有固定的 ID， 也就是相当于身份识别的号码，只有钥匙芯片的 ID 和发动机一侧的 ID 一致时，汽车才能启动，相反如果不一致，汽车就会马上自动切断电路，无法启动发动机。启动发动机的钥匙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纯机械钥匙，第二种呢是在机械钥匙的基础之上增加了遥控模块的电子应答钥匙，第三种是如今比较流行的发动机无钥匙启动系统。那么纯机械式钥匙不必多说，它通过钥匙特定的齿形与汽车上的钥匙插孔匹配来进行防盗，插入钥匙并旋转才能够解锁方向盘并启动发动机。相比纯机械式的钥匙呢，电子应答式钥匙的安全性会更高，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钥匙类型之一。电子应答式钥匙在插入车内钥匙插孔时呢，插孔内的供电线圈会为钥匙供电，然后钥匙内部的电子模块会发出密钥信号，汽车在接收到信号之后进行验证，如果验证成功便能够启动发动机。验证的过程类型呢，就类似于遥控式中控门锁系统的工作原理。另外呢，匹配无钥匙启动的汽车，其遥控钥匙会时刻发出无线信号，当汽车检测到合法的钥匙在车内时，便可以通过无钥匙启动按钮来直接将发动机进行启动。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0: 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5: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8: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谢谢谢谢谢谢叶叶老师，谢谢大家。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0.5 午间时段栏目吃喝玩购，我是邹邹，
1: 我是长虹，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鸡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渝轩2026渝轩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轩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主题活动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宣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轩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了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4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制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蜀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作为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作为费，包房28元，更有水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 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向荣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生活、居家零售、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0: 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吉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吉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吉安发桥。
1: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

0: 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的时候呢，销售常常会推荐一项汽车延保服务，一听要额外花几千甚至上万元，很多车主就犹豫了，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不买怕以后修车贵，买了怕用不上白花钱。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延保服务，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帮您算清楚这笔账，让您做出不后悔的决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3: 爱哟，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延保全称是延长保修服务，就是在厂家原厂质保期结束之后，由保险公司或者是第三方服务商继续为车辆提供保修服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全车延保，覆盖发动机、变速箱、传动系统等核心部件；另一种是核心部件延保，只保发动机和变速箱。延保的期限呢，通常是1到3年，价格从2-3千到上万元不等。买延保呢，不等于买了全险，它只保机械和电器故障，不保事故、碰撞、易损件，比如轮胎、刹车片、雨刮器等等，搞清楚这些才能判断值不值得。

燃油车值不值得买延保要看车龄和车型。如果您开的是可靠性高的日系车，比如丰田、本田，发动机变速箱开个十年八年很少出大毛病，延保的意义就不大。但如果您开的是豪华车或者某些小毛病比较多的车型，那么延保呢就值得考虑了。因为这一类车出保之后修一次可能就要上万，一个变速箱阀体坏了一两万就没了，延保花几千块钱买个安心，算下来呢也不亏。另外车龄越长故障率就越高，如果您的车已经开了五六年，厂家质保早过了，市面上呢也有一些第三方的延保产品，但是价格会贵很多。总的来说，新车买延保性价比更高。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的延保情况完全不同，电动车呢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核心部件是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好消息是呢，国家对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有强制质保的要求，一般不低于8年或12万公里，很多厂家呢还提供终身质保，所以呢在三电系统上延保基本上是多余的。但新能源车也有其他的贵价部件，比如空调压缩机、热泵系统、多媒体大屏、充电机等等，这些东西坏了修起来呢也不便宜。如果厂家的整车质保只有3年，那么延保覆盖这些部件也值得考虑。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新能源车延保条款当中呢有些明确排除电池衰减，买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规则。

延保服务有哪些坑要警惕呢？第一呢，就是不是所有故障都赔。仔细看条款，很多延保把易损件、密封件、橡胶件排除在外，而这些恰恰是老化之后容易出问题的部件。第二呢，必须在指定修理厂来保养，有些延保呢要求全程在 4S 店保养，否则失效。而 4S 店保养呢比外面贵不少，这笔账呢也要算进去。第三，有免赔额，比如每次维修车主自己承担500元，超过部分呢才由延保赔付。第四，不保间接损失，比如因为零件坏了导致其他部件损坏呢，这是可能不赔的。买延保之前把条款从头到尾读一遍，看不懂的问清楚，别等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的。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延保服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延保和原厂质保有什么区别呢？原厂质保是厂家给的，全国任何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啊，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不容易后悔。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最后来说一说延保的隐藏条款，有些延保规定车辆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而且保养间隔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如果中间有一次超了里程或者是没在 4S 店做，那么延保就失效了。还有的规定呢，事故车维修之后必须到指定地点复检，否则失效。还有的不保间接损坏，比如水泵漏水导致发动机高温拉缸，水泵再保但发动机不保，那这就很坑了。还有的不保正常磨损和老化，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呢？这个解释权在保险公司，所以买延保之前把这些磨糊的问题问清楚，把这些模糊地带搞清楚，最好有书面答复，免得以后扯皮。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6: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7: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为你开启今天的魅力达人。很多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都很容易皮肤过敏，这样呢，对于爱美丽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情。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雨飞就为大家带来一些防止脸上皮肤过敏的小妙招，希望可以让你轻松地度过皮肤过敏期。脸上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注意避开过敏源，包括香料、金属、化妆品、花粉等等，这样呢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肌肤出现过敏的问题。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过敏现象的朋友们，那么首先可以选用冷敷来缓解我们肌肤的不适。大家可以使用干净的冷毛巾敷于面部发红发烫的地方，或者是将芦荟胶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呢再涂抹一层冷藏过的芦荟胶在肌肤过敏并且感到不舒适的地方，这样呢都可以有效地减轻肌肤过敏的不适感。需要提醒的就是啊，脸部容易出现过敏问题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过敏问题的丽人们，在外出的时候还是应该做好防护的。大家可以通过佩戴帽子、口罩、遮阳伞，或者是涂抹一些防晒霜等多种方式来减少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避免加重肌肤过敏的问题。其实脸上皮肤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减少化妆的次数，因为化妆品中一般呢也会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成分，而且化妆之后还要使用卸妆产品，这些都会增加脸部肌肤的刺激，加重或者诱发肌肤过敏现象的出现。所以啊，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千万不要想着通过化妆品来进行遮盖，这样呢只会加重肌肤不适的状况。另外，刺激性的护肤品也是引起脸上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如果是脸部出现了过敏现象，或者是在换季的时候容易过敏的丽人们，应该使用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的纯天然的

护肤品，尽量的避免使用功效性很强或者是添加了许多人工化学成分的护肤品，这样呢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缓解脸上皮肤的过敏问题。当然伴随着皮肤干燥脱皮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建议恋人们可以选择一些补水保湿的护肤产品，比如含有神经酰胺成分的护肤品，因为神经酰胺成分是组成肌肤屏障的必要元素，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面部肌肤保湿补水，还能够增强肌肤的屏障保护能力，有效地帮助恋人们预防和缓解肌肤过敏的问题。还有脸上皮肤过敏的恋人们还应该避免过度拉扯面部的肌肤，因为过度的拉扯面部肌肤是有可能会加重面部肌肤炎症，从而加重面部肌肤过敏问题的。所以脸上皮肤过敏的恋人们在涂抹化妆品的时候啊，手法应该轻柔一点，以免加重皮肤过敏的问题。在这里呢还需要提醒的就是，脸上皮肤过敏的恋人们还应该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包括不要用手去摸脸部和勤换床上用品，因为床上用品如果一段时间不清洗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这些都是诱发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所以容易皮肤过敏的恋人们还可以通过注意清洁卫生来预防和减轻过敏的问题。一年四季当中啊，春季是各种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这是因为春天的空气比较湿热，而且又多风，这个时候很多患者的皮肤就会出现一定的皮肤过敏的现象，甚至在出现了过敏现象之后还会经常的反复发作。那么为什么皮肤过敏老是反复发作呢？皮肤过敏的患者在吃的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应该以饮食清淡为主，最好不要吃一些烧烤以及煎炸之类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导致患者的肌肤受到影响，使肌肤严重缺水，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有皮肤过敏现象的人最好不要喝酒，喝酒也会加重现象。另外有皮肤过敏的患者在饮食上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尤其是一些烧烤之类的食物最好都不要吃了，这些食物可以对患者的肌肤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会导致患者的皮肤发干，严重缺水，这样呢就会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皮肤过敏的患者可以在日常饮食的时候加以注意，皮肤过敏的患者还可以经常食用金针菇，使用金针菇呢能够帮助患者排出重金属离子和代谢产生的毒素和废物，可以增强患者的机体活力，这是因为金针菇当中含有的蛋白是可以抑制哮喘、鼻炎等这些过敏性的疾病的，并且呢金针菇还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皮肤过敏的反复发作与患者没有做好皮肤管理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同时呢也与患者没有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有关系。皮肤过敏反复发作对人体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啊还会因此而降低患者的免疫力，从而导致患者的各种疾病的发作。在出现皮肤过敏反复发作的时候，患者应当在各个方面加强身体的抵抗力，减少反复发作的情况。好了，关于皮肤过敏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愿你告别过敏的烦恼，在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样子。

时候才能和我在一起？你喜欢我，我要去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你不喜欢我，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是我不够好吗？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了？那我还要坚持一下吗？还是直接放弃好呢？你有没有喜欢上我的可能呢？可能是多少？我要不要再努力一点，或者转变一下策略？难死了，你就像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一样难，我每天都在想你，都没有时间酷了。我对你的爱不招我喜欢，算了吧，我还是打算爱我自己。我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两年多没有谈过恋爱的一个女朋友。她并不是没有人追，也不是两年来过着修行般的生活谁也不喜欢，而是她总管着自己，不让自己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喜欢一个人实在是太烦了，我不喜欢那个磨磨唧唧、优柔寡断又没有脑子的自己。我对他的爱不招我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很酷的自己，所以算了吧，在爱别人和爱自己之间，我还是选择爱自己。总有人知道我这个朋友两年多没谈恋爱之后，做出一个很惊讶的表情，你可抓紧吧，那么长时间不谈恋爱，人家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啊。女孩子嘛，还是软软甜甜的好，你活得那么酷，谁也不去爱，到最后也没有人会爱你呀。但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有的女孩喜欢黏在喜欢的人身边，喜欢因为不爱她的人每天掉眼泪，而有些女孩呢，就是喜欢酷到不行，喜欢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毕竟有些女孩就是会突然有一段时间双手插进口袋，谁也不爱，可能是爱累了吧，又或者是和我那个朋友一样，实在不喜欢为爱卑微自己。谈恋爱太累了，喜欢谁太累了，那就给自己放个假吧，自由自在的做一个酷女孩。酷一点多好啊，你不知道我有多享受酷女孩的生活，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不用考虑直男审美，涂自己喜欢的口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用迁就别人，逛自己喜欢的店，想逛多久就逛多久，也不用担心有人在等，不用耐着性子看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不用逼着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不用等人，不用生气，不用提前做计划，不用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还有无意义的社交。生活只围绕着自己，因为不用考虑和关心任何人，因为不用喜欢和爱任何人，所以也不会觉得被辜负、亏欠，或者感受到失望和难过。活着就是开心，自由自在，随性放肆，十分酷。谁也不爱的日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挺快乐的。

而喜欢谁的时候呢，就全世界让人不开心的情绪。人一旦喜欢上谁啊，就完蛋了。我不想完蛋，我想哭。我不想承受可预期的担心和不安，还有不可预期的失望和伤害。我一个人也能生活得挺好，所以如果你的到来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就不必来了，让我继续酷下去吧。也许有一天等我酷够了，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爱上谁。希望那个时候的那个人能够知道，一个女孩宁愿抛弃又酷又自在的自己去爱他。如果他珍惜最好，那我们就做一对幸福的囚鸟。如果他不珍惜呢，也没关系，我就伤一下心，继续做一个酷女孩。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篇很酷的文章？作者用他的感受告诉女孩子们，应该始终保持自我，这样才不会在爱中迷失了自己。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会吧。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你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本关于旅行的书要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之旅。平时的语言，直白的描述，深刻的领悟，充斥着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就连插图都透着一股清新光鲜的味道。任何一张图片拿出来都是一副精美的明信片。这是由旅行作家、自由摄影师郭子英先生通过长达十多年的自由旅行，在游历世界各地，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后，行中思、思中悟、悟中记而沉淀出的发自个人灵魂的心灵佳句。这本书就是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在总205页的全书中，他不止一次地用亲身经历和切实感受

呼唤人们，上路吧，寻找那个更可爱、更勇敢、更真实的自己。上路吧，走出自己最美好的人生。作者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会遇见不同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人性闪烁，在与我们交错的瞬间，能够改变、点化、充盈着我们的人生。作者还说，最美的自己在远方，因为孤独的旅行能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机会单独面对自己，向内心的更深处出发。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不经意间遇见那个我们最想成为的活力蓬勃、宛若新生的自己。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是郭子英的心灵之作。作者郭子英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和旅行作家，曾任国内著名旅行杂志的执行主编，现在是中国国家地理电子刊、时尚旅游、摄影旅游、中国国家旅游等国内数十家旅行杂志社的特约作者。他自助旅行去过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的作品有《最美好的时光在路上》、《我喜欢路上的自己》、《再见大马士革》、《只为这一刻》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不是一本市面上惯见的旅行书，也不是一本旅行攻略，它悠然深广的笔调、闲适淡然的心态，无不安抚着都市人那份躁动的心。安以如说，一个人对旅行的态度折射了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个懂得旅行的人必然比守困一隅的人多了探究真实、了解未知的勇气和激情。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书中，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的从容不迫、包容和欣赏，值得大家细细回味。善林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完美展现了光与影的协调所带来的精神涤荡和他乡旅客对自由灵魂的追求及向往。郭子英笔下和镜头中的斯里兰卡，纯真、温暖、艳丽，散发着迷人的热带异域之光彩。郭子英在书中写道，旅行会打开你的感官，再次让你在城市里变得麻木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味蕾兴奋起来。首先要开放心灵，接受他们，不带半点成见的出发，告诉我们你看过的最美的瞬间，听过的最美的声音，闻到过的最美的气息，尝过的最美的味道，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的旅行感。因为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所以让我们开始上路吧，在旅途中寻找那个真实的、更好的自己。是啊，人生如旅行，旅行既是一次特殊的人生，也是一场未知结尾的电影，更是一首绚烂多彩、美妙无比的乐章。从旅行中思考人生，从人生中体会旅行，就一定能够领略人生的风光，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充实的自己，一个充满希望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跟着许巍的歌声，先来趟音乐旅行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在这里让好文遇见你，在这里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章与你分享，与你同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推荐打动你的好文字。不要让一时的失落否定你成为英雄的可能。2017年，北京大学招生办在公布自主招生初审结果的同时，给初审未通过的考生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安抚信，字里行间饱含着鼓励与期望，让许多考生和家长大呼暖心，这也让无数人感受到了一所大学的精神和情怀。抚慰了失意者，弱化了胜败竞争，用温和的姿态挑战了一下那种无坚不摧、已经深深沁入这个社会每个毛细血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究竟是一封怎样的安抚信呢？又为何如此令人动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首先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来读读这封北大写给落选考生的信，听听有没有击中你的心呢？
1: 亲爱的同学，感谢你报考北京大学2017年自主招生。在你的表现中，我们感受到了你对北大的热忱，看到了在你

0: 身上诸多美好的可能性，也读懂了你对自我的认知和对未来的理性选择。尽管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你未能通过本次自主招生选拔，然而请你相信，这是一个无关乎成败的结果判定。我们依然珍视你对北大的向往和热爱，在你的身上依然有我们看重的执着和自信，而它比这次选拔的结果更能决定你的未来。这个世界有时看似分明，有竞争就会分出先后，有选择就会意味着一部分人欢笑，而另一部分人失落。而当你有一天能定义自己的人生，活出自己的精彩，这个世界就是你自由驰骋的天地。因此，请你相信这样的结果，无关才华的高下，你不应当有损于你为梦想拼搏而怀有的勇敢与能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不够完美，你正为你的梦想付出血汗和眼泪，而我们也正在不断打磨自己的人才评价体系与选拔机制，多为量才，多元选才，多渠纳才。自主招生即是北大在选拔学科特长突出、具备创新潜质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方面的一项探索。我们强调多，正因为我们希望用一套跨越优与劣二元对立的评价体系，去拥抱在你们身上体现出的多种可能。我们想成为一张足够广阔的天幕，好承载起足够璀璨的繁星。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彼此都需要学习。亲爱的同学，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及时调整心态，不要让一时的失落否定你成为英雄的可能。我们相信你对北大梦的孜孜以求将一直是我们关注你的理由，也会是你在考场所向披靡的动力。我们期待在一个月后看到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咬牙拼搏的你。我们希望在燕园最美的秋天和你相会。我们也愿意为你提供心理调试、学期辅导、报考咨询等服务。亲爱的同学，希望你将这偶然的挫折视为考验而非拒绝，视为细雨而非凛风，最重要的是将它视为向内检视自己、重新出发、影响新天地的契机。而我们在这封信中祝福你，正是因为我们坚信你终将变成更好的你。
1: 读完这封信，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一种招生宣传的公关技艺，用标新立异的套路表现真诚。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剧是，在虚伪、造假、炒作泛滥的语境下，情感和人性也成为消费主义的大餐。人们已经习惯用去价值化、泛营销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身边的那些感动、温情、热泪盈眶和义愤填膺。当一个事物触动起人们的感动时，人会本能地觉得这可能是一场消费人们情感的公关营销，处处弥漫着商业制造的虚情假意，人们不敢真诚地去感动。但我愿意相信北大的真诚，这个时候能想到给失意的考生写一封信，站到他们的角度体味他们的失落，让失意者奋起，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得意时的赞赏和失意时的打击，最缺的是得意时让人冷静的凉水和失意时让人重拾自信的鼓励。我们的大学都说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北大的这封信让人看到中国最好的大学已经有了世界一流的气质，大楼大师之外有着大的情怀。哈佛一直有这样的传统，给没有被录取的学生回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学生进入哪所大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未来四年中的成长。我还想起几年前马云给高考落榜生的一封信，也是写的情真意切。我想你这几天肯定很失落，我理解，因为我有过两次同样的经历。特别是第二次高考失败，我记得发榜那天晚上，怕被人看不起，怕被家人埋怨，怕自己会永远抬不起头，怕自己没有未来。

人生变化无常，今天的顺利未必未来就一定会成功。如果你考进了名牌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别人。如果你考进或考不进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自己。想起一个充满柔情的故事，有一次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内政大臣一起吃饭，女服务员上菜时不小心把热汤碗打翻，汤汁洒到内政大臣身上，服务员吓得手足无措。撒切尔夫人起身上前拥抱她，安慰道，孩子别害怕，这个错误谁都有可能犯。直到女服务员平静下来，撒切尔夫人才转身慰问被热汤烫得呲牙咧嘴的大臣。感动人心之处在于，那种情境下位低而窘迫不安的服务员比位高的大臣更需要安慰。看惯了那些对底层服务员呼来喝去高声训斥的大爷态度，这种站在鸡蛋一边的柔软情怀更显可贵。是的，强者的谦虚有时让人动容，北大的这封信触动的社会痛点正在于此。在一片达尔文化的残酷和冷漠中，吹来一丝弱化竞争积血的温情。对于这所中国顶尖的大学，人们充满向往，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北大梦。人们如此倚重北大，这座独木桥深深学子们争得头破血流，每年都有无数人被挤落。在无数落选者面前，北大有充分的资格去展现强者的傲慢，用不可一世的冷酷体现高不可攀的神圣。一直觉得这些品质最令人钦佩，聪明者的努力，强大者的谦虚，胜利者的冷静，失意者的自信。从北大的这封信中能感受到这种让人钦佩的品质。残酷和冰冷的竞争丛林中，这股暖流格外珍贵。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除了节目中的如约而至，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书友交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

0: 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市管特定证渔船每千划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划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划2000元，区承担每千划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4: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We both know to be fleeting, like the last breath of a sun。最近呢，走在咱们八一圈的街头呢，心里总会生出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春风还恋恋不舍地停留在街巷，夏天的清风已经悄悄地吹来了。现在的八一圈呢，刚刚好。In love。不知道屏幕前还有收音机前的大家有没有带着孩子一块出门呢？眼下啊，真的是非常的好的一个季节，很多朋友都在纠结啊。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哪里玩呢？那好的，今天的我们的城市印象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的家乡鲅鱼圈。

说起大一圈呢，真的是有太多的心里话想和大家聊了。这里呢，是我们日日生活的小城，没有大城市的匆忙喧嚣，却把节气的温柔、清爽，还有满满的人间烟火都藏在了大街小巷当中。那很多朋友来到大一圈呢，他说啊，我要去看海，却不知道呢，其实真正大一圈的美景啊，都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了。所以啊，虽然我们是八一圈的本地人，但是也还要好好的听一听哈，因为外地的朋友来到八一圈之后啊，我们要好好的向他介绍推广我们的八一圈。现在的八一圈呢，最适合亲子踏青啊，气温真的是不冷不热，微风拂面，满街呢都是冒出的新绿哈。要说咱们八一圈本地人平时遛娃放松心情的首选，一定是八一圈的大大小小的公园了。那不用远赴他乡哈，家门口的公园就是最美的风景了。好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公园里的花花草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簇拥的小花慢慢的绽放，带着孩子走进公园，让孩子亲手去触摸一下这些青草，还有刚长出来的嫩叶啊，感受大自然最纯粹的美好。有没有这么做呢？那么对于八一圈啊，你有怎样的感受？如果你是八一圈的本地人，在八一圈住了这么久，你对八一圈有什么新的认识呢？你可以添加小玉的微信 FM965BYQ， 说说我们心里的八一圈。那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成年人来说，也是一份难得的放松哈，真的是告别了忙碌的时光，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小道上，满眼都是温柔的景色，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会被这生机勃勃的样子悄悄地治愈了。那么咱们八一圈的每一座公园呢，其实都藏着独一份的浪漫安静惬意哈，特别适合咱们静下心来慢慢的去逛，去享受独属于一家人的悠闲时光了。其实呢，当春天悄悄的远去之后呢，这个时候啊，夏天的美好就要登场了。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啊，去哪里呢？海边，没有盛夏的人声鼎沸，清爽的海风轻轻吹拂，这就是我们独家的选择了。那么如果说啊，八一圈大大小小的公园呢是温柔的亲子秘境，那么上海广场就是夏日里独有的浪漫了。你同不同意小玉的说法呢？当然啊，说到上海广场，真的很多朋友好多的话要说，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光真的有太多浪漫的时间都是在上海广场待过的。

那小鱼的邻居啊就跟小鱼说啊，去年啊我们大概一整个夏天都是在上海广场上去度过的，因为一到假期的周末呢就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海滩上支起小帐篷哈，给孩子拿上他们的小玩具桶还有铲子啊，这个夏天就变得生机勃勃，其乐无穷了。当然了，除了上海广场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值得我们去的啊。比如说呢，鲅鱼圈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的文化地标就是望儿山了，你知道吗？这个季节的望儿山啊，风景真的是恰到好处，绿意盎然，铺满了林间小道，山间草木郁郁葱葱啊，空气里都是非常清新的草木的香气，那样的香气啊，我相信小玉这么直白的去讲，你可能收不到这样的感受，所以啊，小玉推荐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望儿山去自己感受一下啊。很多朋友会问了啊，那登上望儿山到底能不能俯瞰到鲅鱼圈的全景呢？恐怕是不能够完全的看到鲅鱼圈的全景啊，但是可以窥见一貌，能够感受到鲅鱼圈的一部分的美好。当然了，在望儿山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美好，还能够感受流传百年的母爱文化呢。所以呢，不管是带着家人出游，还是想静下心来感受一座城市的底蕴啊，望儿山都是绝佳的选择。那很多朋友说啊，什么季节去望儿山呢？小易的感受是啊，四季皆景。那春天的时候我们登山啊，踏青的时候呢，满眼都是芳华；初夏的时候啊，微风习习，山间啊非常的凉爽宜人，非常的美啊，山水呢还有风光搭配着，其实是深厚的母爱文化的内涵，这就是咱们鲅鱼圈独有的名片，你说呢？

叫美好的起因，他给小易发了微信啊，他对小易说，小易，你有没有发现望儿山其实有一部分景区现在是可以露营的。真的是这样，小易在前段时间的假期啊去过那里了，真的是很多朋友选择在那里露营啊。值得提及的是呢，露营台的中间呢有一部分是表演的场地啊，很多朋友自己带着吉他自发的在那里唱歌给大家听啊。看来现在很多朋友真的会选择贴近大自然的方式啊，去感受感受我们生活的每一份变化。其实一座城市最动人的样子，从来都不只是山水风景，更藏在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当中了。那接下来小易好好说的呢，就是鲅鱼圈的番茄小市场，这就是特别能够代表着我们街头巷尾的一种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了。那这里呢，没有非常精致的商业化的打卡的场地，却装满了最朴实最为温暖的生活气息啊。其实夏天的小市场啊是格外的热闹，新鲜的时令蔬果、本地的特色小吃啊，还有来来往往的本地人，一言一行一蔬一饭，这都是最为真实的生活呢。那如果大家想来到鲅鱼圈感受最为地道的本地生活，那就一定要来番茄小市场走一走了。那在这儿呢，我想我们应该更能够读懂鲅鱼圈最温柔的烟火，体会到我们小城市的这种慢悠悠的生活节奏。

begin。 听友大嘴叔叔啊，他说小易，八一圈是不是春有公园能够遛娃，夏有海风能够感受浪漫，还有望儿山的文化底蕴，也有番茄小市场的人间烟火，那这就是你所说的八一圈吗？没错啊，这是小易所说的八一圈，同时呢也是所有本地人想向你推荐的我们热爱的八一圈。所以呢这个季节小易推荐大家啊，真的把所有的美好都揉在了八一圈，我们就来到八一圈，抓住这个时机的绿意盎然，然后还有清爽的海风，带着孩子逛一逛我们的城市公园，感受草木生长的生机，也可以提前哈、啊、邂逅一下我们夏天的一种非常清爽的感受，吹吹渤海湾的海风，登高望远，去登一登望儿山，游走在番茄小市场的烟火小巷当中啊。

友酷酷的疼，他给小易发了微信，他说很多人啊总觉得美景在远方，其实最美的风景啊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哎，说的太好了哈，大街小巷的温柔，公园草木的清新，小市场的烟火，山海之间的浪漫，这不就拼出了独一无二的白圈吗？所以呢，小易时常跟朋友讲啊，说假期如果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不妨就留在八一圈啊，或者是走进八一圈，不用匆忙的赶路，就慢慢的闲逛，去公园去看一看，看一看繁花似锦，去海边去等待凉爽的海风，去望儿山感受山水和文化，然后再去啊烟火小巷去品味最温柔的生活。所以呢，八一圈真的是一座小城，一半山海风光，一半人间烟火，一半春日的温柔，一半夏季的清爽啊，这就是我们深爱的八一圈，平淡又浪漫，安逸又美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午后的时光啊，总是慢悠悠的，阳光温柔，风也轻柔，不用追赶匆忙的脚步，也不用纠结生活当中的琐碎，就安安静静的听一首治愈的歌，感受一段平凡又温柔的时光，就是此刻最为惬意的状态了。今天呢，小要和大家细细的分享的是一首火遍大街小巷、唱尽人间烟火的温情的歌曲，那就是这一首周深的《幸福里》。很多人听过这首歌曲啊，却未必读懂歌里的幸福，也未必知道，在我们身边啊，就有人把这首歌里的平凡的幸福活成了日常。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一首歌的台前幕后，再听一听咱们八一圈一位真实的跑者的幸福故事。先来说说大家熟悉的这一首《幸福里》，它是电视剧《幸福里的故事》的主题曲。这部剧呢，讲述的是北京的胡同里普通的百姓经历了40年的岁月变迁，从年少到白头，在柴米油盐朝夕相处当中守住安稳日子，收获平淡幸福的故事。而《幸福里》这首歌曲完全贴合剧集当中的烟火内核，没有华丽的歌词，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作词作曲啊，都扎根于普通人的生活，写的是三餐四季是朝夕相伴，是老街巷的烟火，是一家人的安稳。周深的演唱呢，更是温柔至极，他摒弃了华丽的演唱技巧，用干净通透细腻温柔的嗓音，轻轻的浅浅的吟唱，把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小安心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无数人，就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幸福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不是大富大贵的圆满，而是家人平安，岁月静好，是日子安稳，心中有暖，是每一个平凡普通的日常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这就是幸福里最动人的意义了。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1: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

0: 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3: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3: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3: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3: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3: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杰出母亲刘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5: 红姐你好。
6: 你好。
5: 我们应该是第二次见面哈。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印象特别深刻，你跟我说教育孩子呀，应该是结合现在的这时下的个时代背景，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去教育孩子。给我们讲一讲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6: 我觉得孩子应该就是应该是有想法，有创造力，而不是说就是我们应该让他变成什么样。
5: 那天我直观的感受哈，就是教育孩子是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好像不仅仅是在教育孩子哈，好像是跟自己的人生相连接了一样。
6: 怎么说呢，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带孩子只是让他吃饱穿暖，就这样最基本的要求。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孩子们对成长的要求也非常的丰富，他们接受什么网络呀、手机呀，很多信息比我们得到的还要快，还要丰富。所以教育孩子，特别是作为父母，也应该就是面对孩子的成长，逐渐的改变自己，适应孩子的特点，然后呢让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也在成长。
5: 家长也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知道，就是我那天听你跟我说，教孩子除了他内在的品格之外，还要让他懂得审美哈。就是好像是多方面的教育孩子，不仅仅就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让功课变得很好，还有其他之外的东西。
6: 对，其实我家孩子他就是有很多爱好。怎么说呢，就是玩中学，我觉得这个概念比较好。其实就是当老师的一种教学方法叫玩中学。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也要让孩子放手的玩中学。我们不用在意就是玩的结果怎么样，就是他参与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提高。比如说游泳吧，你给他带到游泳池里，首先不用研究非要会游泳，他进到那个游泳池里，他首先感受水，感受水的快乐哈，然后蹦蹦跳跳的去感受勇敢，这个水多深他都不害怕，他都想往里钻去尝试然后在他适应水这个在身上的这种感觉以后，你再去请个老师教教他，就很快他本来已经不怕水了，已经习惯了这个过程了，然后你再让老师给他技巧上的一些指导，他很快就会接受了。就这样。还有就是比如在小的时候，我带他去参加一些什么英语演讲比赛呀，然后就是一些领导看到我就说，呀又带孩子来了，我说就是玩儿，我们不在意取不取得什么几等奖就是让孩子在这个练习英语啊这个过程当中去提高他的口语能力，然后并且去积极的主动的表达自己，就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提高，何必去在意几等奖呢。所以就是玩中学这个概念非常好。
5: 姐你说了这个母亲对于教学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哈，我们也知道就是您家的女儿特别的优秀哈，她现在是在北大读本科吗？
6: 读本科，今年才大一，
5: 今年才大一哈，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儿，你觉得在培养她的这个过程中，就哪几项你会觉得，哎，这是对的，我现在特别受用？
6: 就是其实吧，我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很大的改变。比如说在小学阶段嘛，就是孩子按照我的计划来，或许说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我就是读那个什么哈佛女孩
3: 啊，
6: 喜欢看书，对，
3: 我也看，
6: 就是怀孕的时候就看了那本书，我觉得挺受用的，特别是在婴幼儿还有就是小儿童时期，这个孩子他听你指挥，因为他这个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的发展那个特点，他愿意听你指挥，
5: 依赖我们
6: 啊，愿意听你指挥，他没有任何的反抗。他觉得这样就是好的，所以他按照我们的计划去成长，
5: 对，他信任我们，
6: 对，然后当他进入青春期以后，就会觉得尝试勇敢，尝试独立，然后呢自己想去尝试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孩子变化我却没有变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就是受到了一些挫折，就是母女之间的关系吧，特别紧张。
5: 是吗？
6: 就一段时间特别紧张，就是他在就是在随便写的那些乱字里边曾经说我，其实我就是没有改变自己啊，如果孩子要犯错误啊，或者我认为不对的地方，我就去唠叨啊，或者是批评啊，然后态度严厉一些呀，孩子接受不了，然后他就会随便写一些话来骂我，就说我希望我原地爆炸，这是最开始的那种情况，希望我原地爆炸，然后后来烦我的时候就走了，上那个同学家去撸猫，其实也是就是想讨个清静，但那时候我也没觉得怎么样，他上同学家去撸猫啊，
5: 撸猫就是摸猫的意思吗？
6: 摸猫，玩猫，喂猫粮，就是玩猫，然后还有就是看同学家的书，他也不愿意回家，就在那儿跟人家聊天啊，玩游戏啊，他不愿意回家。然后最后发展到什么样，就是高中有一次，其实也是为鸡毛蒜皮的事儿起了一些小矛盾，然后最后我发展到摁着他打了几下，就觉得当妈的控制不了你不行，就是那种状态，但是就是已经发展到极限了，这种孩子接受不了，孩子也没哭也没闹，然后穿上衣服就要离开家，就想走，然后告诉我说我和你没法在一起生活，就已经发展到一种极端了，
5: 是，
6: 然后当时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了，我得改变，
5: 是，那青春期之前他会展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很多家长会一谈到这个青春期就谈虎色变，正在经历的青春期的家长也正是那种焦头烂额的这种情绪，真的是那样吗？
6: 其实怎么说，孩子就是急于自己独立，想自己说了算，确实因为他身体和心理发展的特点，然后就会引起一些矛盾，就是家长呢就是想控制，然后孩子不想让你控制，所以就会出现一些矛盾，那么这些矛盾其实是可以解决的，我觉得是可以缓和和解决的，慢慢解决，然后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已经发展到这样了，就是平时我在租房子，我们在高中对面租的房子，临街的房子，我住的是北屋，正好就是能听到街上的声音，特别晚上特别安静的时候，就怎么说呢，最起码一个月吧或者两个月能听到一次，就是大街上半夜的时候就孩子哭，我就感觉就是这种心理问题千万不要激化到让孩子无路可走，就是大道上孩子放声大哭，然后家长到处去找孩子，就在街上发出那种撕心裂肺的声音，就是非常影响我，让我觉得就是每一家都有这样的问题，不是我家有，而是有很多家庭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家长必须要改变自己，你不要就认为你是爹你是妈你就说了算，不好使，这就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你像我们

0: 和老师发生矛盾，就是跟老师之间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应该家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吧。
1: 这事儿其实对孩子来说已经挺大了，
0: 就是回家就掉眼泪，特别激动受委屈那样的，然后家长就要跟他先站在一条战线上，先说，哎呀，这老师怎么能这样呢？先说一下，其实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

续航里程分别为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为37.98万到42.38万之间，其纯电续航里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经推出过长续航版，售价区间为26.98万元到32.98万元之间，其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纯电续航能力呢达到210公里，并且提供云碾劈、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呢，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另外，据比亚迪方面介绍，豹八闪充版目前已经陆续到店，其外观变化并不大，主要是针对于细节进行了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159/1994/1905，轴距是2920毫米。动力方面呢，配备的是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勤电机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库电机最大功率为300千瓦。另外呢，该车型匹配的是46.704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150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城汽车旗下的哈弗大狗。最近呢，我们从长城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型 SUV 大狗 Plus 长续航版将会在近期上市，其纯电续航里程呢将会达到200公里。据了解，2026款的哈弗大狗 Plus 混动版共有两款配置，售价分别为17.38万和18.38万。其采用的是 1.5T 发动机所组成的插混系统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165公里和150公里。那么即将推出的长续航版整体依旧沿用的是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窄条幅式的前格栅内部呢辅助于品牌 logo， 并且呢加入了发光设计，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辨识度。那么从车身的尺寸方面来看，哈弗大狗 Plus 的长宽高分别为4705/1908/1780，轴距是2810毫米，接近角是24度，离去角为30度，纵向通过角度为19度，空间最小的离地间隙200毫米，极限的涉水深度可以达到560毫米。哈弗大狗 Plus 混动版车型采用的是由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加前后轴双电机所组成，支持智能后桥解耦系统的最大功率根据配置不同将会提供268千瓦和272千瓦两款。

我们再来聚焦特斯拉。继今年二月份特斯拉首次申请跑车商标之后，特斯拉呢最近再次申请全新跑车的商标，其采用的是钻石轮廓，并且在内部嵌有 Roadster 的字样。那么结合此前的消息呢，全新特斯拉 Roadster 有望在2027年正式的开启生产。考虑到特斯拉 Roadster 早在2017年就进行过首次的公开亮相，至今仍然没有推出量产版的车型，堪称为最具实力的跳票王。这次它是否真的会开启生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注册商标会进一步加大它实际生产的可能性。那么结合此前的消息来看呢，全新的 Roadster 可能会安装十个火箭推进器，快到能够起飞。那么零到96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不到一秒钟，全新车型的峰值扭矩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0牛米，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92公里，极速为每小时400公里。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上午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带您来了解车辆开到路口处必须要踩一脚刹车吗？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

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开车到路口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来踩一脚刹车呢？每个司机呢驾驶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有些司机啊来到路口的时候呢会非常的小心谨慎，会选择减速甚至是刹停，但有些司机呢却视路口而不顾，不仅不会减速还会加速的行驶过去。其实呢通过路口要减速，这是交通法规当中的明确规定，但这里说的减速啊并不是单纯的踩脚刹车甚至把车刹停这么简单，根本目的呢是因为路口的路况更为复杂，告诉你呢是不要开的那么快，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也会有一定的余地，相对来说更好应对。那么至于该怎么做，长虹呢为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种路况呢是视线比较良好车少人少的路口，相对来说呢能快点过就快点过。比如说呢有些路口绿化带很低，或者是干脆没有绿化带啊，比较宽阔，路两边呢也很空旷，那么没有任何的盲区，在接近路口的时候呢放眼望去，前方是一片的坦途，而且呢在自己左右两边路口很长的一段距离都能够在确保没有人没有车的状态之下，这种路口啊可以正常的通过。但只不过呢在城市当中这种情况确实不算太常见。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视线比较良好但是呢人车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路口，这种情况之下呢一定要亮一下刹车然后减速通过。所谓的要亮一下刹车呢说白了就是一定要给后方的车辆做一下秀，因为呢路边的车人比较多，大家都看着，你不踩刹车别人不知道你到底要怎么行驶，也就相当于呢第一个踩刹车是给自己的车速降下来，第二个通过刹车灯亮起的方式呢给后方的车辆提个醒，以防追尾的情况出现。这种路况呢在城市当中相对来说比较常以见到，虽然视野开阔但是呢车流人流比较大，因此呢来到这种路口的时候呢减速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呢踩脚刹车适当的减速，车速不要大幅度的下降，能够让对方呢看出来你有减速的趋势，这样就可以，不仅呢能够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同时呢也能够让别人感受到有安全礼让的一个姿态。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路口有比较明显的盲区，这种情况啊在咱们八一圈区内呢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在道路两侧非常宽的一个绿化带，那么遇到这种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在你能够应对的最低的水平当中。如果路口的盲区很大，比如说和你并排的车辆，路口有很多的一些摆摊的啊，包括旁边有停车的，那么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比较宽大的绿化带，这些事物呢都会阻挡你的视线，万一有行人或者是电动车从旁边钻出来，前一秒你能看到人，下一秒就直接撞上去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呢在一些小的路口旁边可能会设有公交站点，这样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司机观察另外一条路上的情况，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你可能会遇到疾驶而过的车辆，就算是有红绿灯而且你是绿灯通过，也有一定概率会遇到抢黄灯。

或者是刚好遇到绿灯的高速车辆。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逆行的电动车，甚至是机动车，可以说呢，到处都有隐患的存在。那么像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实打实度的减速，甚至是刹停。那么具体减速到什么程度呢？就要根据你发现潜在隐患的一个水平。你越是能够尽早的发现隐患，你的车速越低，那么不是你事故开得那么慢，而是你潜意识告诉你盲区一旦有人出来，以你的水平开到这个速度能够足以应对，再快一点可能就会出事，那么这个速度呢就是最为合理的。这是为什么相对来说新手司机开车比较冲，但是呢像老司机却越来越谨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路面上见到的特殊情况真的太多了，但凡快一点可能真的就容易出事。所以说啊，开车经过路口呢要减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操作，不一定呢非得要把车刹停下来，也不一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点下刹车就能够应对的，根本的还是要把一切的状态都控制在你能够应对的基本水平线范围以内。

0: 骗别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2: Are you ready?
1: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

0: 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2: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身上有什么改不掉的小习惯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息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先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2018年大年初三，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刻。重庆民警杨雪峰却在一次普通的街头执法中被恼羞成怒的歹徒刺伤，再也没有回到坚守了21年的交巡警岗位。19年前，杨雪峰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
6: 我如果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是我语言行动的根本之道。
7: 20年前，他在街头救起了险些被拐卖的3岁小男孩汪泽民。
8: 小时候的事一直感染了我，现在我和杨叔叔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警察。
7: 面对车辆被扣、生活拮据的古稀老人，杨雪峰不仅为他购买了回家的车票，还将自己身上仅有的200多元钱也塞给他。在扑救交通事故火灾时，他奋不顾身，拎起2个灭火器直奔燃烧的汽车。
6: 我们穿到那身警服，遇到那种事别无选择。
5: 人民警察面对的是危难，播撒的却是光明。 坚守岗位，不惧牺牲，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就是你最宏伟的纪念碑。时代楷模杨雪峰。
9: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9: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5: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0: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

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示明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示明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6.5 兆赫百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宣。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宣综合广播，百宣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里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今天的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身上有哪些改不掉的小习惯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务。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务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文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文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Showtime

说你身上有哪些改不掉的小习惯呢？被你睡。各位注意审题啊，我们说的是改不掉的小习惯，而不是改不掉的小毛病。那习惯呢，我们可以默认为就是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属于良性的，是吧？毛病可能就是偏恶性的了。习惯呢你可以有啊，而且呢对于我们这个正常的生活啊，你自己的健康啊，造成不了什么负面的影响，但是毛病就不一样。你比如说啊，这小伙你说我有个改不掉的毛病啊，我愿意咬手指盖。这可能就是不太健康了，是吧？就不卫生啊。那你说我有一个改不掉的习惯，就是呢我不爱嚼手指盖，这可能看起来稍微脏点，但是起码它不耽误啥事儿，是吧？拧一下它容易折。来说一说你身上哪些改不掉的小习惯啊？张先生说了，一身懒肉是够呛能改掉了。这玩意儿反正就是得什么管住嘴迈开腿嘛，没有这个毅力啊。网上有那个说法，稍微偏激一点，但你说吧，他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如果要是连自己体重都管不了的话，他也管不了啥来着。再来看一下 Z， 他回的这个让曹非常羡慕。他什么东西改不掉呢？花钱，这个习惯他改不掉。哎呀，这太让人天天花没完的花，唰唰唰，你知道吗？哎，你看你要是钱花不完的话，你不行，你往我这匀匀，我帮你啊。乔峰特别会花钱，是不是？可以说花钱很有道，是吧？替你分担一下你这个忧愁啊。豌豆脆他这就不太健康了，他说他改不掉的小习惯就是喝甜水。我现在就觉得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放眼望一望啊，就比如说咱们鲅鱼圈现在这个商业的业态，大家平时可以关注一下。你看这两年什么特别多呢？麻将房啊，台球厅，再有就是啥呀，再有就是这个甜水奶茶咖啡呀。然后一提到甜水吧，一般来说你看除了正常在这个商业街区比较密集之外，在哪块现在特别多呀？学校对面。你就看不论是小学是中学，那对面各种甜水品牌那一排呀，那基本上就是在国内你能听的就数得上名字的基本全有。看起来感觉好像挺好，是吧？但各位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商家为了挣钱啊，这心态倒能理解啊，但我觉得这真是坑害下一代，我们这个祖国的未来者。还觉得，哎呀，这玩意儿好喝呀，是不是甜滋儿的啊？然后人手一杯啊。说实话，大人也爱喝，但那个东西它真的不健康，真的不健康。学校门口那全那玩意儿啊，除了甜水店，再啥零食店，你就来吧啊！都怪说现在孩子体质不好，那光赖孩子事儿吗？对不对？那孩子他这讲话

因为吃肚里了，你也分辨不出来，是吧？就学校对面这些零食店、这个糖水店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深恶痛绝啊，太坑人了。你看以前常乎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对面都啥？文具店、书店，哎，卖本的、卖书的、卖笔的，全那玩意儿。你看现在一色全那玩意儿，买茶、咖啡啊，就全来吧就。再来看一下明浩。他说呢，身上改不掉的小习惯就是刷抖音、看快手，愿意刷点短视频啥。然后呢，他还补充留言说呢，愿意听听965，眼睛、耳朵都没闲着，是吧？感谢支持啊！默默写的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呢，我改不掉的毛病是睡觉之前呢必须上厕所。虽然我自认为很年轻，应该没有起夜的问题，但是总怕半夜尿炕。我分析你这应该是小的时候吧，留点什么心理上的病根儿，是不是？就是，年纪太小了也无所谓，是不是？那2、3岁、3、4岁的小孩，你尿炕啥的很正常。你是不是就是说，在已经记事懂事的情况之下，也尿过炕？然后呢？被自己家里这个家长啊，就是给批评过或者是嘲笑过，心里头落下点阴影。自此之后呢，多少有点就做心理毛病了，就怕，就是哎呀，你现在我都这么大了，晚上可别尿炕了。高低起来，我睡觉之前我打利索的，是吧？正常你是企业的话，对不对？都是中老年人，是吧？身体机能啊、一点点的，对吧？走下坡路了。他有的时候他，尤其睡觉之前，他可能喝水的喝多点啊，他憋不住。睡觉总感觉哎呀来尿意了，我要起来上厕所，影响自己的睡眠质量。那你说年轻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概率不高。我觉得你这心理有问题。欢迎新朋友冰糖城，欢迎啊！他说呢，我的毛病是，咱说不是毛病，是习惯啊，改不掉的小习惯。那他说我的毛病是一吃东西就用一堆纸，尤其是吃辣的或者是烫的，那鼻涕啊流的不停，总得醒啊。你这有点鼻炎，对吧？长虹我也有点鼻炎，这情况呢跟你有点类似，就是一吃东西之后呢就是容易淌鼻涕，所以说就是得在家里还无所谓，你要去外头，你说对吧，跟人家一起在一些这个餐饮的什么场合啥的，有点应酬啥的，你说你鼻拉瞎不好看，就得控制啊，你不能是咔喷一下醒一下什么的啊。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吧，那口腔不停的在咀嚼嘛，然后但是我们这个鼻腔口腔啊，它是连通的，你比如你就使劲一醒这个鼻涕，你看那鼻涕它能倒流到你口腔里，它是通的。然后你吃饭的时候呢，你口腔相对来说是处于一个肌肉在发力的状态，它把你这个鼻子啊和口腔连通的那个管道啊，哎，它就给缩小了，所以说你鼻涕呢就没法回流，就只能顺着你鼻子哗哗往外淌，明白了？哎，这属于生理的一个正常那种，在家可能有点什么这个鼻腔狭窄了，有点鼻炎了，你鼻涕再多点，吃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正常生理现象。哎、你也不用太克制这个事儿。讲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是担心呢，你比如说去什么饭店哪块，你要是没有纸啥的哈，教你个好招啊，这可能有很多的幼儿园小朋友也家长也是给这么做的，你在这个衣服领上啊，拿别针你别个毛巾。别个小手绢你别衣服上，吃饭前哎醒一下子，就不用到处找纸了，还省纸啊，多少反正看起来呢有点幼稚。最后一条留言啊，泡泡说第二天有事的话晚上就睡不着觉啊，这属于心里有点过度紧张了，过度紧张总惦记着，哎呀，明天能不能顺利啊？明天能怎么样啊？哎，满脑都这个事儿，这个脑子里就跟过的画面有走电影似的，一会儿想一出，一会儿想一出，过度这个精神兴奋，就是睡不着觉症。这不算是改不掉的小习惯，这换谁的话呢都遇到这情况。你比如说，咱上学考试，第二天马上要考试了，中考了、高考了，你说你呼呼大睡，你是啊？你多大个心呢，是吧？明天严惩要结婚了，今天呼呼睡觉呢，正常的啊，这都属于人之常情。好了，今天节目呢连续带卡游戏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呀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
1: 小耳朵听世界。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在夜晚听到过特别的声音，是钟声、风声还是虫鸣呢？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余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搜索百余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准时相约。上一期我们跟着王安石去了镇江，看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意。今天我们要跟着另外一首语文课本里的诗《枫桥夜泊》，一起去一座更温柔的城市——江苏苏州。
2: 嗯，我知道。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没错，完全正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苏州寻找诗人

0: 香蓟底下那片安静而神秘的夜晚吧。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书页，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枫桥夜泊里的姑苏就是现在的苏州，诗里的枫桥真的存在哟。我们先去枫桥风景名胜区。
1: 浩英姐姐，枫桥是不是一座红色的桥呢？
0: 不是红色，是一座古老的石拱桥。站在桥上，我们能看到运河的水静静地流过，旁边还有一座铁陵关，是古代守城的地方。
1: 那古诗里说夜半钟声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当然是从寒山寺传来的啦。寒山寺啊，就在枫桥的边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寺里呢有一口大钟，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听，是不是能想象出那咚咚的声音？寺里还有一块诗碑，上面刻着枫桥夜泊的诗句。
1: 我要在寺门口许个愿，希望考试能考100分。
0: 哎，除了枫桥和寒山寺，苏州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古街，叫做山塘街。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修建的，一条小河贯穿整条街，两岸呢是白墙黑瓦的老房子。我们可以坐上一艘摇橹船，船娘会用苏州话唱给你唱歌，调子啊软软的，糯糯的。
1: 是不是那首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哎，差不多。街上啊还有很多的小桥，最有名的叫做通贵桥。我们可以从桥上走过，摸摸桥上的石狮子，据说啊能带来好运呢。
1: 那我可要摸遍所有石狮子的鼻子。
0: 哎，鼻子都会让咱摸得锃亮的。对了啊，那苏州啊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园林，叫做拙政园，里面呢有大大的荷花池，夏天的时候啊荷叶像一把把绿伞，我们可以在池边喂锦鲤，那些鱼呢有红色的，有白色的，还有金色的。园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假山，是用太湖石堆起来的，我们可以钻假山洞，特别的好玩。
1: 那我要给最大的那条金鱼起名叫做大胖胖。
0: 还有一个园林叫留园，里面啊有一条很长的走廊，走廊的墙上呢嵌着各种各样的窗户，有的呢像花瓶，有的像月亮，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窗户去看外面的风景，每一扇窗户啊都是一幅画。
1: 那小朋友可以做一个窗户侦探，找到所有不同形状的窗户。
0: 没错，苏州还有一个藏在市区的博物馆，叫做苏州博物馆，是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博物馆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里面有很多的宝贝，比如古代的玉器、瓷器，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秘色瓷碗，颜色啊就像湖水一样透亮。
1: 那这个碗能不能盛饭呢？
0: 可以是可以，但呀那可是国宝，不能真的拿来吃饭呀。

0: 哎，哼姐姐，除了古街古寺和园林，苏州有没有小朋友可以撒欢的地方呢？
1: 当然有了，第一个啊，我们要推荐的就是金鸡湖。金鸡湖呢，在苏州的新城区，比西湖还要大。湖边啊，有一大片草地，我们可以在上面放风筝、骑自行车，晚上还有音乐喷泉，喷泉的水柱啊，能冲到几十米高，跟着音乐忽高忽低，像一群彩色的小人在跳舞。喷泉旁边还有一片人工沙滩，我们可以堆沙堡。
2: 那我要堆一个像寒山寺一样的沙堡。
1: 还有一个小朋友会特别喜欢的地方，叫做苏州上方山森林动物世界。这里呢有两只大熊猫，一只叫新月，一只叫竹韵。它们每天啊，除了吃竹子就是睡觉。我们还能看到长颈鹿、大象、斑马，还有一个鸟语林，走进去小鸟会飞到你的肩膀上。
2: 那小朋友们可以带一包瓜子或者是杂粮去喂小鸟呢。
1: 哎，还有一个藏在

0: 区里的好地方平江路。路边呢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店，有卖糖画的，老爷爷啊用勺子在石板上画出蝴蝶小鱼，好看又好吃。还有卖苏绣的，绣娘呢用细细的针绣出小猫牡丹，就像真的一样。平江路上啊还可以坐手摇船，船娘会唱苏州话的歌谣。
1: 嗯，那我要买一个苏绣小猫的挂件挂在书包上。
0: 哎，还有一个地方啊叫同里古镇，是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水乡小镇。镇子里呢有15条小河，40多座古桥，最有名的一座桥叫太平桥，从桥上走过据说啊可以保平安哟。
1: 那我要是走个10遍，是不是能保10倍的平安呢？
0: 嘿嘿，可能哦。那同里啊还有一个叫退思园的园林，园子里呢有一个小船形状的石舫，像一艘石头做的船停在湖面上，我们可以站上去假装自己是小船长哟。

0: Hello，欢迎回来，小耳朵们，走了一整天，肚子一定咕咕叫了吧？欢迎来到美食时间。
1: 杰米姐姐，今天我们在苏州有什么好吃的呢？
0: 当然有，第一道必须是苏州汤包。
1: 哦，
0: 皮儿薄薄的，像纸一样透亮，你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晃。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先用牙齿轻轻咬一个小口，然后吸一口汤，那汤汁啊又鲜又甜。吸完汤再吃肉馅儿，肉呢又嫩又香。
1: 那我是不是得准备一根吸管呢？
0: 当然可以，不过要慢慢吸哦。还有一道必吃的大菜叫做松鼠桂鱼，是把桂鱼切出花纹，炸成尾巴翘起来的样子，像一只准备跳起来的大老鼠，然后浇上酸酸甜甜的酱汁，端上桌的时候滋滋作响，鱼肉外酥里嫩。
1: 还有一道苏州人爱吃的响油鳝糊，把黄鳝啊切成丝儿，炒熟了装进盘子里，最后浇上一勺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那个声音啊能传出去好远呢。
0: 那有没有小朋友们比较爱吃的甜的东西呢？
1: 当然有啦，我们可以推荐一个叫做桂花糖芋苗，小芋头啊只有大拇指那么大，煮得软软糯糯的，放进红糖水里，再撒上一把金黄的桂花，用勺子舀一勺，桂花的香味啊从嘴巴一直飘到鼻子里。
0: 我再来推荐一道苏州有名的小吃吧。它叫赤豆糊糖粥，把红豆煮得烂烂的，变成浓浓的豆沙糊，然后加入糯米小圆子和白米粥，小圆子 QQ 弹弹的，豆沙甜甜的，粥糯糯的，三种口感在嘴巴里开 party。
1: 哎呀，想想就好吃。那有没有可以带走的小零食呢？
0: 有啊，苏州的豆腐干。
1: 哦，
0: 一块一块小小的，泡在酱油和糖熬的汁里，咬上一口甜甜咸咸的，汁水呢会从豆腐干里挤出来。还有松子糖，把松子仁裹在麦芽糖里，外面的糖脆脆的，里面的松子香香的。
1: 那除了主食方面，这个除了汤包还有什么别的呢？
0: 苏州焖肉面，大块的五花肉啊焖得烂烂的，用筷子一碰就散开，面条细细的，汤头鲜得要命。还有太湖三白，白鱼、白虾、银鱼。白鱼啊肉嫩刺爽，清蒸一下显得你眉毛都能翘起来，白虾小小的，开水一烫就熟了，蘸点醋一口一个。银鱼呢，可以用来炒鸡蛋，金黄的鸡蛋里裹着白色的小银鱼。
1: 哎呀，杰米姐姐再说下去，我今晚啊就得订高铁票去苏州了。
0: 嘿嘿，所以说吃在苏州每一口啊都是江南的味道。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又邀请到了几位可爱的小嘉宾，他们呢也要继续带着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那他们都是谁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今天啊，我们第一位邀请到的小朋友名字叫做穆浩辰。浩辰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穆浩辰，上二年级。
0: 浩辰，那我们的节目啊是一档关于旅行的节目。那好运姐姐问问你啊，你平时喜欢去哪里玩呢？
1: 我平时喜欢去海边，或者是去姥姥姥爷家。
0: 那你旅行的时候比较喜欢和谁一起去呢？
1: 我喜欢和妈妈一起去，因为她会给我讲很多故事。
0: 哎呀，真温暖。那我听说啊，咱浩辰也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小朋友。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是一起去了苏州。那浩辰，你有没有去过苏州呢？
1: 我去过。
0: 哎，你去过，刚刚好啊。那咱聊一聊苏州。那在你的印象里面，苏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1: 青砖黛瓦。
0: 然后呢，景色怎么样？
1: 景色特别美，
0: 特别美，是不是啊？有着一步一景的传说，对吧？啊，那这个浩辰，你去苏州有没有吃过什么美食呢？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美食是什么？
1: 粽子。
0: 粽子是吧？哎呀，那苏州的粽子和咱东北的粽子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1: 苏州的粽子它香糯软甜。
0: 哦，香糯软甜。我听说，我以为南方的粽子会是咸的，他们也是甜的是吗？哎呦，我也跟你长见识了，真棒啊。那浩辰，听说你今天啊也给我们小朋友带来了一个节目，你的节目是什么呢？
1: 我的节目是天之大。
0: 哦，歌曲是不是？
1: 对
0: 啊。那我好期待啊。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穆浩辰给大家带来的天之大。

天。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

是完美无瑕，天之涯。

0: 哇，谢谢皓晨，唱得非常好啊。那同时啊，也非常应景，我们这个星期的星期日就是母亲节了，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皓晨也要借着我们的节目对你的妈妈说一个什么呀？
1: 妈妈，母亲节好。
0: 哎呀，太棒了啊，也祝我们所有天下的母亲能够永远健康，永远美丽，永远年轻。那谢谢皓晨，下一次再有机会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0: 好的。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霸一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憋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邀请了几位可爱的小嘉宾。那接下来啊，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要出场了。那这位小朋友呢，也是一位二年级的小哥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俊熙。俊熙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林俊熙，今年八岁了，上二年级。
0: 哎呦，我们的俊熙声音非常的洪亮啊，很好听的声音。那俊熙啊，好运姐姐问你，你平时喜欢去哪儿玩呢？
1: 我喜欢去科技馆和知识博物馆。
0: 哎呦，小小年纪就喜欢这些，真厉害。那如果啊，让你带大家去一个你去过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我会带大家去看火箭发射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火箭特别酷。
0: 嗯，那如果啊，有一篇课文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哪一篇呢？
1: 我会选择《我是东风，使命必达》，因为它让我觉得很有力量。
0: 哎呀，非常酷的选择啊。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要朗诵《我是东风，使命必达》。
0: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俊熙带来的《我是东风，使命必达》。

还记得我吗？我出生在中国，但注定绽放在万里之外。我不太乖巧，一点就爆，只有妈妈能管住我。2024年9月25日，妈妈说是该我亮相的时候了。我紧张、激动，甚至有点焦虑。他们一直说我是谜一样的捣蛋鬼，猜我是谁？我是东风3EAJ 还是东风41？略，就不告诉你，这重要吗？因为这次一别家门，一去便是永别，初见便是再也不见。当然别伤感，我的意义就是让所有人看到和沉默。妈妈说这次出门就20分钟，12000公里，成功了从东风天团以后想去哪就去哪儿。可妈妈又说起点是10000里海的海南岛，会吹过南海的风，跨过菲律宾海，越过关岛，横过太平洋，最后我会长眠在波利尼西亚附近的海域里。别悲伤，兄弟，妈妈让我给咱家长志气。8:44，3、2、1，之后我一个筋斗云直插云霄。然后我看见了妈妈的全貌，古老又神秘。960万平方公里的胸襟包罗天与地，我看到了军旗飞扬的雪域草原，看到了黄河之水，长江之姿，穿过河西走廊，听到了张骞的驼铃声响，走过玉门关外，感受王之涣的大漠残阳，又看到了信念的红船稳舵西波，看到了胶原指点江山的橘子洲，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看到了赛博城市的潮，看到了小镇做题家的笑。我凝视着妈妈，真想唱一句，其实不想走，其实很想留，但我真的要走了。我的任务是守护妈妈，让山河继续壮美，人民始终安康。8:45左右，我进入了南海，那一汪蓝，浮往四

0: 的幻，还是五光十色，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这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像极了拍的奇幻漂流。我就突然想起了教科书里的美丽的西沙群岛，魔幻而神奇。而后我穿过南海，与飞鸟擦肩，和海鱼照面，但我更想被守护祖国最南边的中国海军将士们看到，向你们致敬，请你们也为我骄傲。8:50左右，我进入了菲律宾海，我离妈妈几千公里了。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我不 care， 黑猴子不配我出手，我的舞台是万里之外。而我的关岛，他现在姓美，是人家的海外养子，二战时的太平洋军队司令部，现在被老美爆改成了美国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军事基地。平时他们趾高气扬，咦，今天怎么都沉默了？他们仰视着我，死死地盯着我扇面的飞行路径。我坦然地接受这庄严郑重的注目礼。现在我离妈妈大概3800公里，妈妈的轮廓渐行渐远，但大国崛起的风浪越来越近。一分钟后，我冲入太平洋上空，众生皆俯首，魑魅竟丧胆。我听到了风的咆哮，云的嘶愁，但我使命在肩，划过苍穹端，划过这5000年。10分钟后，我的目的地到了，这里距离妈妈12000公里，这不是我的极限，是够了。我闭上眼睛，意味着我们能去全球任何的地方。好吧，家人们，接下来我要尽情释放自己的能量了。一声巨响，我化作碎块微尘，此刻我已不在江湖，但江湖永远会有我的传说。我要抹干晶莹城下30万亡魂的眼泪，我要烙印在历史的长河中，我要幻化为罗布泊上空的云彩，我要变成橄榄枝，扎根在亚非拉的土地上，让一切冷眼嘲笑在我的盛放里消亡。亲爱的兄弟姐妹们，20分钟的旅程，12000公里，幸而有你，我不孤单，我走完了，剩下的路民族复兴就拜托你们了。我是东方，使命必达。谢谢大家，我是林俊熙。
1: 哇，俊熙朗诵的太好了，好运姐姐已经沉浸在你的稿件里面了。那俊熙啊，刚才在你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好运姐姐也看到你的眼睛是闪闪亮亮的，真的能看得到你眼中的那种坚定的感觉。那你是不是一个平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军事的一个小军事迷呢？
2: 是，
1: 是的，是吧？那以后啊，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你，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也进到我们国家的军事基地里面，好不好？
2: 好。
1: 好的，那俊熙，谢谢你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下一次有机会你能够再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好吗？
2: 好。
1: 好的。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啊，我们要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嘉宾了。那这位小朋友呢，他今年七岁了，他的名字叫做吴征。那吴征你好，来跟我们的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吴征，来自月亮湖小学一年六班。
0: 吴征
1: 今年七岁了。
0: 哎，吴征声音很洪亮啊。那吴征平时喜欢去哪里玩呢？
1: 我喜欢去图书馆里玩和书店。
0: 哦，喜欢去图书馆和书店，那一看就是一个爱看书的小朋友。那如果啊，让你带我们大家去一个你喜欢的地方，你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1: 我会带大家去图书馆，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书。
0: 哎呀，一看就是一个小书迷。那如果啊，有一篇课文能够陪你一起去旅行，你会选择哪一篇呢？
1: 我会选《书香伴我成长》，因为读书让我变得聪明。
0: 哎，说得真好。那今天啊，你要给我们小朋友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
1: 我要做一个演讲，叫《书香伴我成长》。
0: 好，那我们来认真聆听吴征带来的《书香伴我成长》。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书本。书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大千世界的大门。书是一盏明亮的小灯，照亮我们成长的小路。书更是一位温柔的好朋友，时时刻刻陪伴在我们身边。小时候我们读绘本，看五颜六色的图画，听爸爸妈妈讲有趣的故事。上了一年级，我们认识了拼音，学会了自己读书，能独自走进精彩的文字世界。读童话故事，我认识了勇敢的小王子，善良的小美人鱼，学会了要真诚待人，勇敢坚强。读儿歌童谣，朗朗上口的文字让我感受到语言的快乐，学会了优美的词句。读科普小书，我知道了小鸟为什么会飞，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发现大自然藏着无数小秘密。读课本里的诗词文章，我领略了祖国的大好山河，感受着传统文化的美好。我错了。每翻开一本书，就像开启一场奇妙的旅行。我们不用出门，就能走遍山川湖海。我们不用长大，就能读懂道理，收获力量。读书让我们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读书让我们学会思考，提升智慧。读书让我们的童年变得更加充实、快乐、有意义。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作为一年级的小学生，我们要从小爱上读书，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好习惯。每天抽出一点时间，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在书香里慢慢成长，在文字中收获力量。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与书为友，让书香陪伴我们每一天，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快乐成长。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谢谢吴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读书这么多的好处啊。那吴征平时喜欢看书吗？
1: 喜欢。
0: 喜欢。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呢？
1: 我最喜欢的书是《大中华寻宝记》。
0: 哎呦，太棒了。那下次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再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读的这些书以后的读后感，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谢谢吴征，下次希望你能够再来我们节目做客。

0: 在这趟乡间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背途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学百花园。今天我们要品读的还是课文里的那首《枫桥夜泊》。吉米姐姐，你来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一遍吧。
2: 没问题。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

客船。嗯，大家发现了吗？这首诗里啊，藏着好几种声音和颜色，有乌鸦的叫声、钟声，还有月亮落下霜满天，江边的枫树，渔船上的灯火。张继写的不是热闹的白天，而是安静孤独的夜晚。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夜晚比白天更美呢？

一千多年以后，这首诗成了中国最著名的诗之一。所以呀，有时候不开心也没有关系，把你的感受写下来，也许就能变成一首诗或者是一篇作文。小朋友们，你们也来试一试吧，请把下面这句话补充完整。夜半什么什么到客船呢？你会填什么呢？我来试一试。夜半风声到客船，因为风吹过芦苇荡，沙沙声响，像有人在说话一样。也可以填雨声、笛声、歌声，每个人夜晚听到的声音都不一样。愿你们的心里永远有一座安静的桥，一湾温柔的水，一阵悠远的钟声。愿你们像张继一样，在每一次旅途中都能发现文字和声音的魔力。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苏州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从枫桥出发，站在古桥上，想象千年前的钟声。我们去了寒山寺，看了诗碑，在山塘街坐了摇橹船，在拙政园钻了假山，喂了锦鲤，在留园当了窗户侦探。我们在金鸡湖边放风筝，飞沙堡，在上峰山看了大熊猫，在平江路买了糖画和苏绣，在同里古镇走了太平桥。我们吃了汤包、松鼠桂鱼、桂花糖玉苗、赤豆糊糖粥、焖肉面，还有太湖三白。在采访中，我们感受到了四位小嘉宾的无限勇气。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有一颗追寻美的心，哪怕是一个人站在月光下，也能听见诗的钟声。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的远方。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再见了。

0: 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 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9: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林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人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 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0: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十四五”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就
2: 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4: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5: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8: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9: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0: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8: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1: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1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教学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4: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3: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

0: 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3: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航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3: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春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

0: 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6: 记录简单的快乐。
5: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6: 7:00 PM。
7: 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8: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7: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9: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7: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

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

0: 来到后院，推门进了一瞧啊，张贵都傻了，这屋里边太讲究了，不敢说是金碧辉煌，也算是雕梁画栋，真没想到小院的后边别有洞天，还有这么一间房子啊！这张贵的 这太讲究了。后院有上房，因为经常啊有这个大官们官老爷们住在这儿，你没这么两间不行。哦，是是是是，哦，哎，坐着坐着坐着，刚坐下出了一老妈子，最多40岁，精明能干，长得也不寒碜。哟，掌柜的带来了吗？
1: 哦，
0: 带来了，来来来，瞧瞧瞧瞧瞧瞧，赶紧站起来了。哦，这位妈妈您好。哎呦，说是姓张是吧？啊，这个张先生快坐快坐，那什么沏茶。说声沏茶，出了四个丫鬟，长得漂亮啊，烟眉辣眉硬眉啊，蜂窝眉啊。怎么呢，过去丫鬟不都叫什么眉什么的吗？我估计是叫这个。拖着碗进来，倒上一杯茶，张贵拿起来喝了一口，就觉得从小到大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哎呀太香了，把杯放下。啊，老妈子乐了，这是掌柜的跟您说了吧？是，老爷命短去世了，撇下夫人20来岁，看这不吗，夫人呢算是守了寡了，我们这一大帮人也受连累了。您想啊，在北京城熬一官容易吗？江苏常州知府这是个肥缺，所以我们一直想说，想个办法咱们把这实缺给他顶上去，千千万万的别糟践了他啊。我瞧相公您文质彬彬，气宇轩昂，谈吐不俗，我估计夫人一见面就能喜欢上你。哦，妈妈您多尽美言。没事没事没事，哈哈，等会儿吧。一会儿的功夫，听到后边环佩叮当。什么叫环佩叮当啊？过去女人呢，穿的衣服挺讲究啊，上面拴什么金环啊、玉佩呀、啊不锈钢的链子呀、什么的。嗯，一走道啊，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响啊。尤其这夫人脚底穿的是一双高底鞋啊，过去那鞋底啊是拿木头做的，炫一木头根儿。而且人家这木头根儿啊双层的，里边带一小抽屉，抽屉底下是沙崩子，抽屉里边搁的是香粉，一走道的时候呢，透过沙崩子香粉落到地上，成一个莲花形的，走起来好听啊啊，嘚儿大大的令大令大令令大的大大令大令大令令大。这姑娘原来在曲艺团唱过快板啊，往外一走，哎呀，天姿国色呀，太漂亮啊，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流。掌柜的给引进了之后站起来就出去了，屋里边就剩下这三位，这是夫人，旁边是老妈子，对面坐着这位张公子。张公子啊不敢坐实了呀，怎么呢，心里边噔噔直跳啊，自己这屁股啊找着凳子边啊，身子歪着脑袋拧过来照相合适啊。夫人您好。要张相公您好啊，刚才我听钱掌柜的也说了，我们的事儿大概您也知道了吧？啊，我全知道了，全知道了。夫人，您要是能够提携一二呢，小生感激不尽。好，您吃饭了吗？我吃过了。啊，这样吧，我们那起的晚，还没吃呢。我说，张妈啊，去准备几个菜，咱陪着这个张公子喝两杯。哎呀夫人你看这怎么好打扰呢，别客气别客气。功夫不大，桌子上都摆满了，都是珍馐美味，豆汁啊、焦圈啊、芥末墩啊，反正好菜的是吧，啊都我爱吃点东西。嗯，都摆上了烧黄二酒啊，那阵没有啤酒啊，喝点黄酒吧。嚯，这夫人酒量可不小，拿大杯喝，只要一让酒拿起来滋儿就一个滋儿就一个。哎呀，这位张贵心说，我这是不是在梦里边啊，我是不是跟神仙坐一块了，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啊。一高兴自己也多喝了几杯，这个酒啊喝多了之后啊人就松弛下来了。两个人聊着天，开始啊说一些个风土人情啊、民间故事啊，后来聊聊学问呢、说说唐诗啊啊，念念宋词，再后来说着说着就说点闲白，说自己的身世。嗯，张贵把自己的事全说了，这夫人呢也说了，那跟老爷结婚呢时间不长，老爷死了，现在

0: 如今自己多不容易啊。哎，没别的，张先生，日后我这日子苦，还得希望您多帮助我。哎呀，夫人您说，您让我干嘛去我就干嘛去啊，不管是当个师爷也罢，还是说我算个账管个粮什么，我全行。哎，你可真是个书呆子呀。嗯，难道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主仆二字吗？啊，您这意思是，你再想一想，你我二人不能再近乎近乎再做点亲吗？哎呀，干娘在上，手儿打离三拜。张夫人差点把桌子周了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嗯，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我能当你的干妈吗？不是，那您说这样，咱们结为兄妹，到他认生哪有兄妹同居的道理呀？你怎么糊涂啊？天天在一块儿，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传出去有会说的不会听的，跳进黄河洗不清，我得要这个呀哈！张姑说：“您实说吧，我这脑子都乱了。我跟您说，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这样吧，我有意与您结为连理，不知您能赏这脸吗？”
1: 啊，是真的。
0: 呵，张姑站起来，把这坛子酒端起来，端。哎呀，我太紧张了，我没想到啊，这天大的好事啊！我愿意，好。来人呢，一拍巴掌，有打外边四个丫鬟跟着老妈子全进来了，一个个是满面春风，全过来了。郭老爷给您道喜，郭老爷给您道喜。哎呀，这个啊，同喜同喜。夫人说你怎么了这是啊，人家给你道喜你得有赏啊。哦，对啊，同喜有赏啊。哎，你把这豆汁拿走啊。好啊，夫人乐了，你别听他的啊，他好诙谐，每人赏纹银20两，谢夫人。当天晚上就在这个洞房了，全归着好了啊，两个人燕耳新婚，成就鱼水之婚，结了婚了。结婚转天，夫人说了，现如今你我二人呐，咱们是两口子了，你就是知府了，咱们不找别人了。哈哈，你瞧瞧嘛，什么印呐、官凭啊，这类东西都在这儿了。马上咱们就走马上任，没别的。老爷活的时候啊，还用过一位师爷，把他再带上，咱们就齐了。打发人去把师爷找来了。这师爷40来岁，一瞧就精明能干，找着老爷了，找着了，这是好，参见大老爷，归置东西吧。啊，预备好了，直奔江苏常州。临走的时候啊，张贵对这店主东，这位钱掌柜的是千恩万谢，我谢谢您，没有您我没有今天啊。得了，看您好我也高兴，大人一路小心吧。就这么着，一帮人浩浩荡荡来到江苏常州上任。来到这儿，地方官员接待，怎么进去升堂理事，把这一切都捋顺了咱们不提。一到任，夫人跟这师爷可没闲着，每天的出主意，苛捐杂税，怎么从老百姓身上剐钱啊，什么损主意都有。嚯，他一出主意，张贵就照着办。刚开始啊，张贵心里也不是滋味，哎呀，好容易做个官了，我怎么也得当个清官呢。可是呢，架不住夫人撺掇，嗨，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不为吃穿何人做官呢？啊，你就听我的没错啊，咱们来这儿就是挣钱来的。天长日久呢，张贵也就习惯了啊。行，我听你的，夫人你让我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有这么2年左右，张贵的身体就不行了，一个是啊花天酒地啊，好东西吃的太多啊，再有一个呢，夫人四个丫鬟一天到晚老缠着他啊。夫人出去了，四个丫鬟来了，老爷你看一人睡觉闷得慌吧啊，咱们一块儿吧啊。所以说啊，铁汉子也禁不住。后来有时候张贵也是，你们都出去啊，四个丫鬟轰出去，老妈子又进来了啊，是吧。完事呢，身体不行，那夫人有主意，给他补啊，把这人参呢拿红糖腌了给他吃，那大象也受不了那样，是吧。 简短截说，到三年头上，张贵这身体啊几乎就算完了，一说话就喘，连喝都带喘。哎，这一天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呢？张贵就觉着自己啊心里边一劲儿的难受，愣愣啊就睁不开眼，就晕得很。夫人说没事，给他熬那参汤喝，一天到晚打参汤啊，拿这参汤都这么大个，比白薯块都大，缺德了片儿，拿水熬，熬完了给他喝，一天喝好几碗。喝完之后不光不见好，而且觉着浑身上下没劲儿，连坐起来的劲儿都没有。可是夫人一天没闲着，这天夫人又出去了。常州有一座天宝楼，首饰楼啊，都是采的南海的珍珠啊，各处好的这些个金银呐、啊，都是各种首饰，在当地江苏那是首屈一指。夫人去了，那我今天来呀、啊，准备打一戒指，这是我家传的一个宝珠，你来弄吧。啊，弄好了，转天又去拿去了。一拿这个，不对，我拿来的不是这个，我那是价值连城，啊，番邦金光给了皇上的，皇上赏给我们老爷的。你竟然你把这东西换了，这是价值连城的东西啊，你找吧。掌柜的吓坏了，怎么可能呢，谁敢呢啊，夫人我们没有，没有门也没有，封门，把门就封了。封门之后把衙役们全叫来，兵丁的叫来，整个的天宝楼戒备森严。回到府来跟张贵一说，张贵很生气，哎，他怎么能把咱们的东西啊，他给他换了呢。老爷走走，我带你去啊，咱们那儿说理去。临走之前端起这参汤来，来老爷你再来一碗，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灌完了，把老爷搭在轿子上面，一直拉到了天宝楼。来到这儿啊，四个差人过来把老爷搭进屋来，走是走不了了啊，搭到里边来。掌柜的全傻了，怎么办呢，老爷都来了，我跟您说我们是真没有啊，不能啊，难道说知府夫人还能讹诈你们吗，我们那个珠子在哪儿了，赶紧给我拿出来。哎呀，知府大人呢，我们是真不敢，吓死我们也不敢干这事儿。呵，你们真是大胆。话音没说完，一口鲜血吐出来，张贵算是死了。怎么呢，临出来喝那参汤里边有药，一下喝死了。呵，夫人一瞧可了不得，跺着脚都哭啊，哎呦了不得了，朝廷命官死在天宝楼了，没别的，这官司咱们打了吧。掌柜的吓坏了，全跪下了，没别的，夫人这样吧，天宝楼我们愿意献出来，把自己所有家产全赔给您，这事儿不要声张。夫人说这也是个办法，就把天宝楼算接过来了哈，把张贵弄回去搁到后院，也没人识这茬了。紧跟着天宝楼里边所有的珍珠宝贝全都弄出来，房产一卖，最后这房子又卖了40万两，全入到夫人的身上。这帮人带好了东西，扔下了张贵的死尸，可就走了。这就是江湖上的雀买卖，也叫雀买卖。那么说怎么回事，哎，连那个开店的掌柜的他们是一回事，从开始就找，嗯，这个行啊，这张贵行，谈吐举止，他这气质，他要坐在那儿他像个知府啊，他这模样就像个当官的样儿。选定他之后，花2000两银子买通主考，把他那卷子弄脏了，诚心的让他中不了。然后呢，后边安排这一步一步都是有计划的。这场事儿真正的幕后的老板是谁呀、啊、就是那师爷啊。他们这生意干了有这么20-30年了，最早的时候啊，这女主人公这夫人呢是那老妈子啊，岁数太大了呢就退居二线了啊，就干别的了。现在这夫人呢要再干几年呢、啊、也得往后退，得从这四个丫鬟里边再挑一个，得摘好的来啊。来到这个常州，整个这个事儿他们的费用都搁一块儿是10000两银子，可是在常州地面上搜刮民脂民膏就有1000万之多，天宝楼连房产带这些个金银珠宝400-500万两吧，都搁了一块儿，这些个钱花是花不清。从这儿可就出来了，那个年头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什么通

0: 是最骗人的了。金就是算卦相面的，这叫金典，也分多少种啊？有这个火金，怎么叫火金呢？穿的挺讲究，住着大酒店里边，跟前带着多少多少人，你想上那算个卦去，提前预约，一天就看俩，还不多看，这叫火金。也有水金啊，穿的挺破，一脸的滋泥，头发都立着，伸出那手来跟粪叉子似的，站在街边上，来来来来来，过来指你条明路啊，就因为这挨打，有明路你不走去啊，这是水金啊。还有的什么呢？还有这个他跟这边站着啊，你在那趟街上走，他过去把你揪过来，这叫揪金啊，就快赶上八股了，这就啊。所以说这个相面是最骗人的，而且来说他把人物的心理都琢磨透了，让你自觉自愿的花钱。他有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带，就跟街上这儿弄这么一个石头板，弄块墨，手蘸着这墨跟这画，画个螃蟹，画条鱼啊，还不抬头，他光低头，画着画着呢他叫你啊，画山难画山高，哎我说画树难画树梢，哎我说，人都好奇，跟这一走，哎我说啊，叫我低头看画画的，瞧瞧吧，一个桥俩桥仨桥都跟这站着，画半了皮皮虾，勾来四十个人啊，人都齐了他才站起来，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南来的北往的啊，咱们今儿交一朋友，没别的啊，我今天是脚踏生地眼望生人，出道贵宝地，没别的，全靠着各位帮衬着我啊，今天来的各位啊，人挺全，什么人都有，有一人要发财，柯一杰他不知道，我一句话告诉他，他就能发财，还有一人要倒霉，哈哈，今天晚上性命之忧，我要说怎么怎么回事，他躲开了，今儿死不了，哈哈哈，有一要打官司的，有一个要打官司的，他准输，我要是告诉他，他就能赢，哎，今天人可不少啊，这里边还有一位，这个啊，有一位这个啊，什么呀，有一王八大爷，他媳妇儿背着他跟别的男人可不干净，他可不知道，你知道吗？日后这祸可是不小。他是哪位我还不能说，跟您各位说，这样他一会儿就走，他走了我告诉您是哪位，哈哈，人群里边有一位不爱看的，行，二哥咱走吧，嘿，别走，你走你就这个了，
1: 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风马燕雀》的最后一部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为你安排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北京的两位相声名家，不过这对组合呢，平时不太多见。这是刘洪怡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学西河》，咱们请出这老二位。
2: 很多观众都爱听相声，
3: 哎
2: 啊，这个相声都是一段一个内容，
3: 是
2: 啊啊，一段一个手法，
3: 哎
2: 哎，您看这相声以逗笑为主，
3: 对，
2: 靠说，
3: 哎，
2: 和其他的曲艺形式不一样，
3: 是吧？
2: 其他的曲艺形式
3: 啊，
2: 您比如说单弦儿啊，琴书，
3: 对，
2: 坠子
3: 啊，
2: 这都靠唱，
3: 对，
2: 优美的唱腔取胜，
3: 是是是
2: 啊，
3: 嗯，
2: 还有这个大鼓。
3: 啊，大鼓，
2: 哎，
3: 嗯，
2: 这个大鼓，西河大鼓，您熟悉吗？
3: 哎，
2: 啊，
3: 说别的我还真不熟
2: 哦，
3: 唯独这西河大鼓
2: 啊，
3: 这是我们老家那儿产的。
2: 哦，您家乡是在？
3: 我是河间府的人，
2: 对，
3: 河间人，
2: 河间盛方唱西河大鼓的，
3: 哎，从我们那儿兴起来的。
2: 哎，这西河大鼓我爱听，
3: 是吧？
2: 过去有一位名家，
3: 哪位？
2: 马增芬。
3: 哦，西河艺术团的，
2: 哎呀，唱得好听极了，
3: 是是是，
2: 尤其有这么一段，
3: 哪一段？
2: 九里山，
3: 哦，戳的是楚汉相争，
2: 哎，
3: 啊，
2: 哎，这段会唱的不多啊，
3: 现在对，
2: 现在连唱西河大鼓都不会这段，
3: 那好多人都不会，
2: 哎，也不能说都不会，
3: 啊，还有会的，
2: 我就会，
3: 你会唱九里山？
2: 哎，您瞧，
3: 您瞧，
2: 有时候他们唱西河大鼓找我学这段
3: 啊，好像
2: 啊，您瞧。
3: 这位打上来这满嘴里头就没谱，
2: 对啊，
3: 就这句话咱让他少说，让他开唱啊。哎，刘先生
2: 怎么着，
3: 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烦您，你给我们来唱唱九里山怎么样？
2: 哦，

0: 好，您来来啊，
1: 学这边啊，行，全得我唱这个啊啊，
0: 这个让广大的观众啊领略一下过去的西河大鼓唱腔怎么好听，哎，
1: 好不好？
0: 可以啊啊，不过唱的时候您别闲着，
1: 那我干什么呀？
0: 您帮我弹弦儿，
1: 伴奏，我给你伴奏啊，也就是弹个过门。
0: 对，
1: 哦，这行啊
0: 啊，这好不好？
1: 可以。
0: 不过还有要求，
1: 还有什么要求？
0: 过去这个弹弦儿的呀啊，尤其是西河大鼓，
1: 对，
0: 大部分都是盲人。
1: 师木先生，
0: 哎，他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您别看眼神不济啊，耳音好，
1: 他精神集中，
0: 哎，他捧角捧得严实。
1: 对对，
0: 今天您不是给我伴奏吗？
1: 我给你伴奏，
0: 我先把眼睛给您抠瞎了。
1: 哎，对对对，好吧，这还要付出血的代价呢。小将，
0: 不是，那您配合不好，这
1: 那没关系啊，我给您模仿一下。
0: 好不好？学这师母的先生。
1: 对呀、啊，我来给您伴奏。
0: 太好，
1: 好不好？
0: 各位，您看、啊、他学了一绝啊！啊，
1: 来来来，那您谈不到，我一转身就有
0: 了。哎，走。
2: 刘先生，
0: 哎，怎么您呢？
2: 我给您弹弦。
0: 好啊，
2: 咱定定弦吧。
0: 好，您定定弦，您定弦，听什么调门？
2: 当当。
0: 哎，
2: 当
0: 哎哎，高点
2: 啊，
0: 高点，
2: 当当当当，
0: 您没听明白呀？
2: 啊，
0: 高点
2: 啊，
0: 你这
2: 当当当当当，
0: 我说高点
2: 哎，当，
0: 哎呦，您高点啊，
2: 刘先生
0: 啊，
2: 再高这弦就折了。
0: 嗨，您没听明白
2: 啊？
0: 我说您这弦
2: 啊，
0: 定的高了点
2: 你倒说清楚了，
0: 这嗓子都得压下
2: 来了。当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的当当当当，
0: 您瞧这个弦儿弹的还挺响
2: 啊！
0: 行行行，
2: 好，
0: 咱们来这段啊！
2: 哎，
0: 来来，小李先啊！
2: 哎，当当的当当当当的当当当
0: 当，九里山啊！在重围，只落得进则无礼，退则无归。就在八卦阵，损兵折将。

0: 有些遭累了，他就猛抬头，见雨季花容月貌显了恶，没了他的精神有点愧。
1: 好，
2: 转折呢？
1: 不是我，
2: 你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听着真好啊！你
2: 哎，咱们唱不好
1: 啊，
2: 学这么点意思。
1: 哎
2: 哎，过去您听。马增芬
1: 啊，
2: 都是唱单段，
1: 对
2: 啊，一段一个内容，
1: 哎，
2: 看他唱腔好听极了，
1: 就是，
2: 哎，这是呢，过去在咱们北京
1: 啊
2: 听的西河大鼓
1: 舞台上，
2: 哎，您过去您到了农村
1: 啊，
2: 到了外县，
1: 是
2: 那会儿也有唱西河大鼓的，但是不是唱单段，
1: 他是
2: 唱大书，
1: 哦，对对对，
2: 长篇大书，
1: 对
2: 啊，
1: 嗯，
2: 但是那会儿这一部书啊，
1: 嗯，
2: 您得听半年。
1: 那可不是嘛，
2: 没有耐心玩您听不了
1: 啊，净什么杨家将胡家将，
2: 哎，
1: 啊，
2: 他不光是这个书他唱的长
1: 啊，
2: 他主要是不给书听，净唱废话，
1: 哦，不给书听
2: 啊，您不信您听个三五十句，您不知道他唱的哪部书
1: 啊，那您这太夸张了，
2: 怎么了，
1: 太夸张了，这个
2: 啊
1: 两说的，
2: 怎么两说
1: 的，当然说书的先生不给书听也有这种现象
2: 啊，
1: 但是观众当中人家就会听书的，你只要唱上三五句马上人就知道你
2: 啊，不三五句
1: 啊，
2: 唱三五十句您都听不出来
1: 啊，那不可能啊，
2: 啊
1: 不可能，
2: 不能，
1: 哎，你先你唱三五句我就知道你唱的什么书，
2: 真的，
1: 那当然了，
2: 那我唱一回
1: 可以啊，
2: 我唱一回这个长篇的
1: 啊，你这让大家给做做评判，
2: 行行好，好，你绝对您听不出来，
1: 能听不出来呀，
2: 您听着啊，
1: 说书
2: 我给你唱一段啊，
1: 你唱啊，
2: 先唱列佛台，
1: 可以，
2: 哎，列佛台这老词儿
1: 啊，
2: 就是尊重观众的意思，
1: 嗯，都这样，
2: 你听着啊，
1: 嗯，
2: 列佛台，
1: 都是头一句，
2: 大众的名工，
1: 嗯，
2: 跪而留神听啊，
1: 开始都这么唱，
2: 扎住了鼓板，树腰开了正风，
1: 这就来书了，唱
2: 啊，是，哎，是，您听这两句
1: 啊，
2: 好像是要开书了，
1: 这不要开书了吗，
2: 其实这还早着呢，
1: 那也看得出来，
2: 树又开了正风，
1: 往下唱，
2: 这部书，
1: 嗯，
2: 我有心要打前边唱，
1: 啊，
2: 敢多登唱到热闹的当中，
1: 耽误功夫，
2: 这部书，
1: 嗯，
2: 我有心要打为上论，书到了这个临危呀，没有什么中听，
1: 都快完了，
2: 一不唱书头，二也不论尾，
1: 头尾不唱，
2: 掐去了两头啊，
1: 怎么样，
2: 不唱个当中，
1: 哎，那就甭唱了，您好吗，
2: 啊，
1: 就唱当中，
2: 啊，就唱个当中，
1: 哎，这就行了，
2: 这部书是方才唱到了热闹的之处
1: 啊，对，
2: 我还有半本的本，半本半了半本，没有把它交代清，
1: 凭
2: 哪里丢来咱哪里找，哪里破了哪里封
1: 啊，
2: 丝套断了
1: 啊，
2: 丝绒而续，
1: 对，
2: 拴上根麻绳啊，那算是不中，
1: 我有
2: 那位先生说你们说书人莫非要把词儿忘了，啊啊，
1: 忘词儿了，
2: 你哪里知道
1: 啊，
2: 从小儿学艺呀，啊，记在我的心中，
1: 嗯，
2: 倘若是我在人前把词儿忘了，
1: 啊，
2: 执着什么杜参生，
1: 那
2: 一年一趟下关东，脚下了宾朋，常言道黑狗撵了一个薄毛的玉兔，弯弓搭箭照直了风，沙土窝的推小车卖班的工啊，老虎归山到九宗，哎，这哪部书啊，
1: 哎，这我没听出来，你这个好吧，全是废话，这谁听得出来，
2: 照这么唱再唱三五十句你也听不出来，
1: 这倒是
2: 啊，您还甭说唱书头
1: 啊，
2: 这书就唱到中间，
1: 唱到中间
2: 说两军阵前
1: 啊，
2: 两位大将要交锋对垒，
1: 是
2: 那会儿得互报姓名
1: 啊，对，
2: 这名字且不告诉您呢，
1: 哦，说这名字也费事，
2: 他跟你背三代你受不了啊？
1: 有这样
2: 啊？那没错啊。
1: 是吗？
2: 啊，你比如这在场一位
1: 啊，
2: 来将通禀，
1: 是
2: 你且听到嘣，
1: 这就要告诉他了。
2: 嘟楞嘣楞嘣噔，嘟楞嘣楞嘣噔，
1: 开唱，
2: 哎，这弹上弦了
1: 啊！
2: 他一唱出来这样
1: 啊，什么样？
2: 提起我的家来，家道有，
1: 有就好办。
2: 说我无名，我确实有名。
1: 哎，
2: 山头儿点灯，明头儿亮，海底栽花树根横。
1: 啊，
2: 南洋飘来花千骨啊，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四海的扬名，
1: 这事都费事。
2: 头辈爷爷有名姓，二辈爷爷确实有名，子不言父那是正理呀、啊、我要是不说你也冒不清
1: 啊，这倒是，
2: 你这不全是废话吗？
1: 你不说谁知道啊？
2: 说的是

0: 你这玩意儿跟生活有很大的距离。
1: 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哪有这事儿啊？
1: 那不可能这样，
0: 俩人没见过面
1: 啊，
0: 不认识，
1: 是
0: 互相一问姓名，他肯定是这样。
1: 怎么什么呀？
0: 哟，您在这儿呢？
1: 哎，
0: 还有您老没见您，
1: 你就是。
0: 哎呀，您这您贵姓怎么称呼？
1: 不敢当官，我姓李，叫李国胜。
0: 哦，是李先生。
1: 您呢？
0: 啊，我姓刘，刘洪仪。
1: 哎，得传清楚了。
0: 哎。一语道破，
1: 对，
0: 多省事儿。
1: 是啊，
0: 像刚才这唱书的这样成吗？俩人一见面，
1: 哦，跟这说书的似的
0: 啊
1: 啊！
0: 俩人一问姓名，
1: 那就得哟，先生啊，您贵姓啊？怎么称呼？
0: 您问我呀？
1: 啊，
0: 那什么
1: 啊？
0: 我是这个这个啊，提起我家来呀
1: 啊，
0: 我家倒有。
1: 哎，
0: 他说我无名，怎么却是有名？
1: 哈，
0: 这个山头点灯啊，名头亮
1: 啊，
0: 海底栽花树根横。说南洋飘来了花腔鼓，敲一下咚不隆咚，咚不隆咚，这不神经病吗？这
1: 说的就是，哪有这样的呀？
0: 哪你这多费劲？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哎，有时候这个说书啊，过去这个折韵很重要。
1: 哦，
0: 大部分都是唱中东折，
1: 中东折宽。
0: 哎，
1: 啊，
0: 有时候在场上他能够临时的现编词儿，
1: 是吗？
0: 哎，那中东折好编词啊。
1: 哦，
0: 可是有时候这个唱出来把书唱错了。
1: 哦，也有唱错了，
0: 唱错了，
1: 是是是
0: 啊！上回我听这么一位老先生，
1: 哦，你赶上了，
0: 哎，唱的什么呀？
1: 唱什么？
0: 大隋唐，
1: 哦，隋唐演义，
0: 正唱的是罗成出世。
1: 这段书好
0: 啊，他一唱出这样，
1: 唱什么呀？
0: 这位罗八爷，
1: 嗯，
0: 手持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哎，嗯，
0: 唱到这坏了，
1: 这坏在哪儿了？
0: 观众听出来了。
1: 是啊，
0: 他唱这句有毛病。
1: 哦，毛病在哪儿？
0: 你想，罗成使枪，
1: 罗家枪
0: 啊，罗家枪，秦家剪呢？
1: 对呀、
0: 啊，这个枪它应该是扎，
1: 哎，
0: 应该是挑，
1: 对，
0: 他怎么能往下剁呀？
1: 说的是呢，往下坐。
0: 观众一听，哗，都乐了。
1: 人家明白，
0: 来一大场相。
1: 哎，
0: 这说书的也明白了
1: 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唱成往下坐了？
1: 说的是，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是啊，
0: 人家有经验，
1: 他有经验，
0: 临时编两句词儿，他把这茬儿给圆回来。
1: 哦，他要弥补一下。
0: 哎，
1: 嗯，
0: 他一圆回来更不像话了，
1: 是吗？
0: 他这么唱的，
1: 他怎么唱的？
0: 各位罗八爷
1: 啊，
0: 手持着长枪朝下来躲
1: 啊，这
0: 枪头上绑着一把镰刀头
1: 啊，
0: 连扎带砍烧带滚喽。
1: 哎，我好嘛，行了。啊，这更不像话。
0: 是啊，所以您看这个说书在场上忘词儿
1: 啊，
0: 真着急。
1: 那是，
0: 您看表面冷静
1: 啊，
0: 就那回，我上唐山，
1: 哦，
0: 唐山在一书馆里头
1: 啊，
0: 有一先生，
1: 怎么了？
0: 唱的什么呀？
1: 唱什么？
0: 唱的是《刘公案》，
1: 宰相刘罗锅。
0: 哎，刘墉私访。
1: 是是
0: 啊，本来这部书呢，头里应该是这么唱。
1: 怎么唱啊？
0: 一唱这样，
1: 嗯。
0: 听书的先生们，你们朝南看，
1: 朝南看。
0: 哎，他让您往南看，
1: 什么意思？
0: 往南这么一看呢？
1: 啊，
0: 他就有书了。
1: 哦，
0: 打南边过来了
1: 啊，
0: 一窝蜂、
1: 哎，一窝蜂，
0: 本来是一群人。
1: 是啊，
0: 这人是人臣者。
1: 哦，
0: 他蜂呢是中东者。
1: 为了赶这折，
0: 哎，他所以唱一窝蜂，
1: 呵，好嘛，
0: 一窝蜂，
1: 人改蜂了，
0: 有几对板的几对棍，
1: 嗯，
0: 几道铁锁几道绳，在后边打着一把红罗伞，
1: 嗯，
0: 下到吧台叫一程，
1: 吧台大
0: 叫里边端坐一位老道。仙风道骨煞是的威风、
1: 哦、
0: 九两道观头上戴，身穿的八卦仙衣穿在他的山中、
1: 啊、
0: 九股自掏腰中来起、嗯、水洼云旅二足灯，这老道不是真老道，
1: 不是真的，
0: 唱半天一假老道、
1: 哦、
0: 他本是，
1: 他是谁呀？
0: 礼部天官老刘墉啊，乔房私行，
1: 微服私访。
0: 哎，接下来这两句呢
1: 啊，
0: 刘大人来到了山东地，
1: 是
0: 遇见旋风打陆横，
1: 旋，
0: 哎，接下来这部书呢、啊、就是黑旋风告状，刀铡黄爱院，
1: 这是最热闹的一点。
0: 没想到唱到这坏了。
1: 怎么坏了？
0: 这位先生他把这旋风给忘了，
1: 哟，
0: 这一下这词儿想起来了，
1: 关键情节呀、
0: 啊。是啊，
1: 啊，
0: 哎，人家有主意，
1: 他有主什么主意？
0: 不能让观众看出来。
1: 哦，观众看不出来，
0: 非常的冷静。
1: 是是是，
0: 不是唱着没词了吗？
1: 是、啊，
0: 不唱了。
1: 他怎么办呢？
0: 把书打在这儿
1: 啊，
0: 他改说。
1: 哦，改说了。
0: 哎，
1: 哦，
0: 他好想词啊。
1: 是是是，
0: 话说这位刘大人
1: 啊。
0: 这位刘大人来到山东大地，
1: 是
0: 来到山东啊
1: 啊！
0: 这个刘大人到山东，哎呀，他上山东可干嘛来了？
1: 这你问谁呀？
0: 说的是他想起词儿了呀、啊，
1: 想不起来了。
0: 哎，他有主意
1: 啊，
0: 他有主意，
1: 又有主意了。
0: 他让这刘大人呐
1: 啊
0: 下轿，
1: 下来
0: 下轿溜达溜达。
1: 啊，遛个弯儿，
0: 这一溜达一过风呢，
1: 啊，
0: 背不住就把词儿想起来了。
1: 你瞧，这也是个办法。
0: 哎，这位刘大人，
1: 嗯，
0: 哎，刘大人下轿问，
1: 下来了，
0: 他又唱上了，
1: 哦，又开唱。
0: 这位老大人，
1: 嗯，
0: 迈开虎步朝南走，
1: 很难了，
0: 扭回头来往北行。
1: 向后转，
0: 往北走了半里多地儿
1: 啊，
0: 一抹身形奔西行，往西走了十几步
1: 啊，
0: 回过身来问了正东
1: 啊，好吗？这刘大人拜四方呢，
0: 他拜四方也不成啊，他想不起词儿了呀，
1: 还没想起来呢。
0: 哎呦，这一着急啊，
1: 嗯，
0: 他拉了个腔。
1: 拉一什么腔？
0: 这一拉腔吧，姐
1: 啊，
0: 把台底下观众鼻子都气歪了。
1: 哦，他这腔怎么唱的呢？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他走之走之哦、
1: 啊，
0: 他就站起来走。
1: 哇！
0: 哎呀，合着赶上这么半天，这老大人都爬来着，
1: 实不像话。
0: 这爬也不，这还想不起词儿来，
1: 还没想起来。
0: 有主意了，
1: 又有主意，
0: 他给唱出一座大门来。
1: 哦，这唱什么有什么
0: 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用手一抓就一大门。他让这老大人呢
1: 啊
0: 进大门。
1: 哦，进门
0: 上院里头溜达去。
1: 哦，改院里了。
0: 赶快溜达溜达，碰个熟人说两句话呢、
1: 啊、
0: 他不就把词儿想起来了吗？
1: 这倒也是个主意。
0: 有一座大门面前迎，
1: 这就来了。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开虎步大门来进，
1: 进门了。
0: 二门不远紧对着前胸，
1: 还有个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开虎步二门来过，
1: 二门
0: 上房屋不远面对着前胸，这位老大人
1: 啊，
0: 迈开虎步上房来进，
1: 进屋了。
0: 桃李间不远咫尺中，这位老大人、
1: 啊、
0: 一打转帘走进了去，
1: 桃李屋了。
0: 炕头不远面前迎，
1: 呵，
0: 这位老大人、
1: 啊、
0: 登着锅台上了炕
1: 啊。
0: 窗户台不远面前迎，这位老大人、
1: 哎，
0: 外不又把窗户台来上，他一下把窗户踹了一个大窟窿，他蹦到了当院中、
1: 哎、又出来了。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刘洪仪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相声《学西河》。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官府司马上尊皇嫂，休留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但比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孟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早。云长闻听惨眉呀皱，尊了声丞相是你听着。想当初吞吐山香草约了三世，说因为荒嫂是无处住着，斩颜良诛文丑，我是立功报效。今日里河北寻兄走一遭，丞相的恩德云长全记，改日里狭路相逢，我再把你。

这位圣贤爷，乔迁李人三杯酒，青龙刀，刀尖斜挑大红袍，摔杯催马扬长去，草猛的手扶着灞桥泪嚎啕。可叹我曹营千员将，谁比得有勇有谋的将英好？圣贤爷，五官连斩路远将，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数据组织成立的贺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抢抓省市战略机遇，密切关注上级数据要素领域平台布局动向，主动对接争取，力争将我区打造成东北数据要素创新应用高地。要深化数字认知学习，全区上下要系统掌握数据加算法加模型加算力体系，深刻理解数据资产价值，提升数字化思维与融合应用能力。要攻坚场景应用创新，深耕物流、资金流等特色应用场景，通过开放场景招引市场主体共建数据大模型，同时统筹算力、电力基建，推动数据要素与我区新型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从原始创新到产业落地的闭环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上午由大鱼圈区红十字会、区委社会工作部、海兴街道办事处星海社区联合主办的五八博爱周主题活动在星海社区门前举行，急救教学、火灾逃生技巧、健康义诊、反诈宣传同步开课，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学到实用技能，享受便民服务。
0: 上午9点，星海社区门前人头攒动，最受欢迎的是急救演示区，红星公益团队的志愿者跪在模拟人旁，一边按压一边喊节奏，围观居民轮流学习心肺复苏和创伤包扎。与此同时，区消防救援局现场模拟建筑火灾烟气扩散，利用浓烟道具直观讲解烟往高处走、低头捂口鼻的逃生要领以及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2: 今天在参加这个活动，我学会了这个心肺复苏的这种急救方法，尤其对我们老年人也好，说非常重要，也赶上这种紧急情况，说必须得会这。
0: 医疗服务同样受到欢迎，来自区妇婴医院、海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爱尔眼科、圣仁医院、王桂林疼痛门诊等多家医疗机构的医生们一字排开，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和健康咨询。一旁银行的工作人员结合身边案例讲解反诈知识，提醒大家守好钱袋子。
3: 刚才我是检查的眼睛，是首先给那个测的视力，测视力的时候人家测的也非常认真，给出了你的治疗方案。老百姓就需要这样的活动，就近方便，
4: 在家门口就得到了一些健康咨询，然后特别好。
1: 温情五月，母爱如歌。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即将到来，望儿山风景区精心筹备，以崭新面貌和温馨氛围迎接八方游客，向每一位到访的母亲送上节日的祝福。
0: 春风和煦，阳光正好，走进望儿山风景区，母亲节主题格外醒目。在景区核心区域的母爱广场，2300盆鲜花错落有致，绚丽夺目，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与此同时，园林工人正加紧开展绿化养护，仔细清理草坪中的杂物，修剪枝叶。保洁人员也对景区道路进行了全面清扫，景区力求为游客创造一个干净、舒适、安全的游览环境。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景区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望儿山母亲节当天带着母亲走进景区，赏花踏青，共度节日时光。
1: 妈妈我爱你这句简单的话抵得上千言万语。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临近，记者走进我区多所中小学，记录下孩子们最真挚的心声，来听听他们的心中关于母亲的感动。
5: 大家知道母亲节是在哪一天？
0: 面对记者的镜头，孩子们的回答五花八门，爱意满满。谈到什么是妈妈，他们的理解让人心头一暖。
6: 她每天接我上下学，还为我做早饭和晚饭。 我认为母亲是最温暖、最无私的港湾，因为她不仅给予我们生命，而且还时刻关注着我们的学习与成长，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7: 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最伟大的人，但是她也会辛苦，也会操心，但是她时刻都会无条件地爱着我们，她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8: 母亲她从来不是超人，但是能为我变成万能。嗯，他的给我的爱就是平凡而伟大的，这份爱或许并不完美，但却是最美的。
0: 孩子们准备了什么礼物？亲手制作的心意最是动人。
9: 我打算给妈妈亲手画一幅画，再写一张贺卡。妈妈平时工作很忙，再加上亲手做的礼物各有诚意，祝妈妈天天开心，无忧无虑。
4: 我打算亲手为母亲熬制一碗粥。虽然说我做的这碗粥不一定是说最好吃的，但是我相信母亲肯定会喜欢这碗粥，而且也会非常喜欢我给她的这份特殊的礼物。
0: 说到最想对母亲说的话，孩子们的真情流露令人动容。
8: 我最想对她说，妈妈节日快乐，感谢您不计温柔付出岁月，温暖我岁岁年年，愿时光缓步慢行，愿您余生平安无忧，眉眼常欢，健康常伴，爱你不止母亲节。
10: 妈妈一直都把爱藏在细节里，都把最好的留给我，在我难过的时候会安慰我，在我疲惫的时候可以默默地帮助着我。然后总是有人说吧，爱人必须要先爱己，但是妈妈总是先把爱让给了别人。所以说我想对妈妈说，你能先好好的爱自己，再来爱我们。
0: 也有孩子坦言曾被母亲教训，但事后理解了那份苦心。
11: 有的时候比如说不怎么想写作业，觉得作业太多了，然后我妈妈说不能不写作业，不写作业是这个不好的习惯。有的时候生气，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不生气了。
12: 为啥不生气呀？
11: 因为我觉得妈妈是对我好的。
12: 那你最想对妈妈说什么？
11: 我最想对妈妈说，谢谢您一直包容我，认真的呵护我，使我更加的茁壮成长。
0: 4月30号，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鲅鱼圈支公司与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山海广场联合开展了五一乐游平安行公益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宣传展板，悬挂了醒目横幅，宣传人员重点针对超速、不佩戴头盔、酒驾等常见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讲解。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与交警一起向过往的电动车骑行者发放安全头盔和宣传资料，同时为外卖骑手及其他车辆免费粘贴反光贴，提高夜间辨识度。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深化警保间联动机制的具体实践，目的是推动风险减量理念落地，从传统的事后理赔转向事前防范，通过常态化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筑牢道路安全与金融安全双重防线。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

0: 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小子干嘛呀？
3: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2: 哎，今天出了个什么？是不是
4: 参考？
5: 引诱他，就该曝光
3: 他。今天怎么不
6: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1: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真相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勿忘918撞钟鸣警活动和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区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号12时至12时15分进行全区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区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统一实施。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三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区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区发改局、区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鲅鱼圈区人民政府2026年5月7号。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湛蓝，气温回升。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0.9度。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天气晴转多云，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南风相伴，最大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8到10度，最高气温是。

红旗镇晴转多云，10到24度。芦屯镇晴转多云，10到24度。山海广场晴转多云，11到22度。帽儿山晴转多云，9到24度。云头港晴转多云，11到22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2级，可强度弱。

这里是辽宁省朝阳市，正是从这里走出了让日寇胆寒的北国雄师赵尚志将军。今天就让我们讲述着七人七枪创建抗日武装的传奇。

0: 在辽宁朝阳县喇嘛沟的赵氏祠堂，至今保存着1908年的赵氏家谱，其中记载着赵尚志的出生信息。光绪34年戊申9月22日亥时生，其父赵子福是晚清的秀才，在奉天师范学堂任教期间接触到了进步思想。1917年因组织公民会抗捐遭通缉，9岁的赵尚志目睹父亲被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这段经历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1925年考入哈尔滨许工中学后，赵尚志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档案记载，他在五卅运动中组织哈尔滨学生联合会，带领学生冲击日本领事馆时，左眼被军警刺刀划伤，留下终身残疾。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为你开启今天的魅力达人。很多人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都很容易皮肤过敏，这样呢，对于爱美丽的人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情。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雨飞就为大家带来一些防止脸上皮肤过敏的小妙招，希望可以让你轻松地度过皮肤过敏期。脸上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注意避开过敏源，包括香料、金属、化妆品、花粉等等，这样呢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肌肤出现过敏的问题。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过敏现象的朋友，

那么首先可以选用冷敷来缓解我们肌肤的不适。大家可以使用干净的冷毛巾敷于面部发红发烫的地方，或者是将芦荟胶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呢再涂抹一层冷藏过的芦荟胶在肌肤过敏并且感到不舒适的地方，这样呢都可以有效地减轻肌肤过敏的不适感。需要提醒的就是啊，脸部容易出现过敏问题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过敏问题的丽人们，在外出的时候还是应该做好防护的。大家可以通过佩戴帽子、口罩、遮阳伞或者是涂抹一些防晒霜等多种方式来减少外界环境对皮肤的刺激，避免加重肌肤过敏的问题。其实脸上皮肤容易出现过敏现象的丽人们，在换季的时节应该尽量减少化妆的次数，因为化妆品中一般呢也会含有一些刺激性的成分，而且化妆之后还要使用卸妆产品，这些都会增加脸部肌肤的刺激，加重或者诱发肌肤过敏现象的出现。所以啊，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千万不要想着通过化妆品来进行遮盖，这样呢只会加重肌肤不适的状况。另外，刺激性的护肤品也是引起脸上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如果是脸部出现了过敏现象或者是在换季的时候容易过敏的丽人们，应该使用一些成分比较简单的纯天然的护肤品，尽量的避免使用功效性很强或者是添加了许多人工化学成分的护肤品，这样呢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缓解脸上皮肤的过敏问题。当然伴随着皮肤干燥、脱皮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建议丽人们可以选择一些补水保湿的护肤产品，比如含有神经酰胺成分的护肤品，因为神经酰胺成分是组成肌肤屏障的必要元素，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面部肌肤保湿补水，还能够增强肌肤的屏障保护能力，有效地帮助丽人们预防和缓解肌肤过敏的问题。还有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避免过度拉扯面部的肌肤，因为过度的拉扯面部肌肤是有可能会加重面部肌肤炎症，从而加重面部肌肤过敏问题的。所以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在涂抹化妆品的时候啊，手法应该轻柔一点，以免加重皮肤过敏的问题。在这里呢，还需要提醒的就是脸上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应该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包括不要用手去摸脸部和勤换床上用品，因为床上用品如果一段时间不清洗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这些都是诱发皮肤过敏的重要原因。所以容易皮肤过敏的丽人们还可以通过注意清洁卫生来预防和减轻过敏的问题。一年四季当中啊，春季是各种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这是因为春天的空气比较湿热，而且又多风，这个时候很多患者的皮肤就会出现一定的皮肤过敏的现象，甚至在出现了过敏现象之后还会经常的反复发作。那么为什么皮肤过敏老是反复发作呢？皮肤过敏的患者在吃的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应该以饮食清淡为主，最好不要吃一些烧烤以及煎炸之类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导致患者的肌肤受到影响，使肌肤严重缺水，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有皮肤过敏现象的人最好不要喝酒，喝酒也会加重现象。另外，有皮肤过敏的患者在饮食上要管住自己的嘴巴，尤其是一些烧烤之类的食物最好都不要吃了，这些食物可以对患者的肌肤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会导致患者的皮肤发干，严重缺水，这样呢就会加重皮肤过敏的现象。皮肤过敏的患者可以在日常饮食的时候加以注意，皮肤过敏的患者还可以经常食用金针菇，使用金针菇呢能够帮助患者排出重金属离子和代谢产生的毒素和废物，可以增强患者的机体活力，这是因为金针菇当中含有的蛋白是可以抑制哮喘、鼻炎等这些过敏性的疾病的，并且呢金针菇还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皮肤过敏的反复发作与患者没有做好皮肤管理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同时呢也与患者没有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有关系。皮肤过敏反复发作对人体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啊还会因此而降低患者的免疫力，从而导致患者的各种疾病的发作。
在出现皮肤过敏反复发作的时候，患者应当在各个方面加强身体的抵抗力，减少反复发作的情况。好了，关于皮肤过敏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愿你告别过敏的烦恼，在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样子。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大家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我们一起来品读署名芥末学姐的一篇文章，放弃恋爱后真的少了很多麻烦。今天看见有个朋友发朋友圈，分手这一个月，没有人深夜给我发消息，没有人周末约我出去玩，没人带我打游戏，没人吃我的早餐，没人嘲笑我又胖了，过得真是早睡晚起，周末能在家里躺一整天。

卸载王者荣耀，发现每天多出了好多时间可以睡觉，不用逼自己下厨房，不用逼自己去健身房，也没有人气我，没有人和我吵架，真是太爽了。感谢前任，解决了我好多麻烦。真的要是个开心果，我要是他前任，我一定拼命后悔。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分手？正在想呢，发现这个姑娘给自己评论了，别想后悔和我复合，我现在爽得很，真的不想再回到麻烦堆里了。好的，真的很酷。我说过一句话，现在还是觉得很有道理，女孩子最酷的时候就是没有喜欢的人。人一旦喜欢上谁呀，那就完蛋了。我之前发过一条朋友圈，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你想装酷的时候，他就在你心里蹦迪。对呀，明明我听见谁和我讲那种不入流的段子，都会回他一个白眼的，明明我微信上回复人家的都不超过三个字啊，明明对那些莫名其妙来找我说话的人，我都会几句话把他们怼回去。明明我打扮打扮化好妆，走在街上都觉得自己是女杀手女总裁，总之就是酷到不行啊。你看呐，明明我是一个这么酷的姑娘，为什么见到你之后就变成了好像能搞砸所有事情的怂包呢？你今天看了我好几眼是什么意思？你给我发一个轻轻的表情，是不是在暗示什么？你说话好暧昧呀，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我在一起？你喜欢我，我要去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你不喜欢我，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是我不够好吗？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了？那我还要坚持一下吗？还是直接放弃好呢？你有没有喜欢上我的可能呢？可能是多少？我要不要再努力一点，或者转变一下策略？难死了，你就像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一样难，我每天都在想你，都没有时间酷了。我对你的爱不招我喜欢，算了吧，我还是打算爱我自己。我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两年多没有谈过恋爱的一个女朋友。她并不是没有人追，也不是两年来过着修行般的生活谁也不喜欢，而是她总管着自己，不让自己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喜欢一个人实在是太烦了，我不喜欢那个磨磨唧唧优柔寡断又没有脑子的自己。我对她的爱不招我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很酷的自己，所以算了吧，在爱别人和爱自己之间，我还是选择爱自己。总有人知道我这个朋友两年多没谈恋爱之后，做出一个很惊讶的表情，你可抓紧吧，那么长时间不谈恋爱，人家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啊。女孩子嘛，还是软软甜甜的好，你活得那么酷，谁也不去爱，到最后也没有人会爱你呀。但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有的女孩喜欢黏在喜欢的人身边，喜欢因为不爱她的人每天掉眼泪，而有些女孩呢，就是喜欢酷到不行，喜欢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毕竟有些女孩就是会突然有一段时间双手插进口袋，谁也不爱，可能是爱累了吧，又或者是和我那个朋友一样，实在不喜欢为爱卑微自己。谈恋爱太累了，喜欢谁太累了，那就给自己放个假吧，自由自在的做一个酷女孩。酷一点多好啊，你不知道我有多享受酷女孩的生活，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不用考虑直男审美，涂自己喜欢的口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不用迁就别人，逛自己喜欢的店，想逛多久就逛多久，也不用担心有人在等，不用耐着性子看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不用逼着自己吃不喜欢的东西，不用等人，不用生气，不用提前做计划，不用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还有无意义的社交。生活只围绕着自己，因为不用考虑和关心任何人，因为不用喜欢和爱任何人，所以也不会觉得被辜负亏欠，或者感受到失望和难过。

活着就是开心，自由自在，随性放肆，十分酷。谁也不爱的日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挺快乐的。而喜欢谁的时候呢，就全是些让人不开心的情绪。人一旦喜欢上谁啊，就完蛋了。我不想完蛋，我想酷。我不想承受可预期的担心和不安，还有不可预期的失望和伤害。我一个人也能生活得挺好，所以如果你的到来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就不必来了，让我继续酷下去吧。也许有一天等我酷够了，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爱上谁。希望那个时候的那个人能够知道，一个女孩宁愿抛弃又酷又自在的自己去爱她。如果她珍惜最好，那我们就做一对幸福的囚鸟。如果她不珍惜呢，也没关系，我就伤一下心，继续做一个酷女孩。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篇很酷的文章？作者用她的感受告诉女孩子们，应该始终保持自我，这样才不会在爱中迷失了自己。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会吧。

书，也不是一本旅行攻略。他悠然深广的笔调，闲适淡然的心态，无不安抚着都市人那份躁动的心。安以如说，一个人对旅行的态度折射了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个懂得旅行的人，必然比守困一隅的人多了探究真实、了解未知的勇气和激情。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书中，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的从容不迫、包容和欣赏，值得大家细细回味。善林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完美展现了光与影的协调所带来的精神涤荡和他乡旅客对自由灵魂的追求及向往。郭子英笔下和镜头中的斯里兰卡，纯真、温暖、艳丽，散发着迷人的热带异域之光彩。郭子英在书中写道，旅行会打开你的感官，再次让你在城市里变得麻木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味蕾兴奋起来。首先要开放心灵，接受他们，不带半点成见的出发，告诉我们你看过的最美的瞬间，听过的最美的声音，闻到过的最美的气息，尝过的最美的味道，让我们一起分享美好的旅行感。因为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所以让我们开始上路吧，在旅途中寻找那个真实的、更好的自己。是啊，人生如旅行，旅行既是一次特殊的人生，也是一场未知结尾的电影，更是一首绚烂多彩、美妙无比的乐章。从旅行中思考人生，从人生中体会旅行，就一定能够领略人生的风光，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充实的自己，一个充满希望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跟着许巍的歌声，先来趟音乐旅行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心凡，在这里让好文遇见你，在这里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章与你分享，与你同行。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推荐打动你的好文字。不要让一时的失落否定你成为英雄的可能。2017年，北京大学招生办在公布自主招生初审结果的同时，给初审未通过的考生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安抚信，字里行间饱含着鼓励与期望，让许多考生和家长大呼暖心，这也让无数人感受到了一所大学的精神和情怀，抚慰了失意者，弱化了胜败竞争，用温和的姿态挑战了一下那种无坚不摧、已经深深浸入这个社会每个毛细血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究竟是一封怎样的安抚信呢？又为何如此令人动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首先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来读读这封北大写给落选考生的信，听听有没有击中你的心呢？
1: 亲爱的同学，感谢你报考北京大学2017年自主招生。在你的表现中，我们感受到了你对北大的热忱，看到了在你身上诸多美好的可能性，也读懂了你对自我的认知和对未来的理性选择。尽管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你未能通过本次自主招生选拔，然而请你相信，这是一个无关乎成败的结果判定。我们依然珍视你对北大的向往和热爱，在你的身上依然有我们看重的执着和自信，而它比这次选拔的结果更能决定你的未来。这个世界有时看似分明，有竞争就会分出先后，有选择就会意味着一部分人欢笑，而另一部分人失落。而当你有一天能定义自己的人生，活出自己的精彩，这个世界就是你自由驰骋的天地。因此，请你相信这样的结果，无关才华的高下，已不应当有损于你为梦想拼搏而怀有的勇敢与能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不够完美，你正为你的梦想付出血汗和眼泪，而我们也正在不断打磨自己的人才评价体系与选拔机制，多为量才，多元选才，多渠纳才。自主招生即是北大在选拔学科特长突出、具备创新潜质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方面的一项探索。我们强调多，正因为我们希望用一套跨越优与劣二元对立的评价体系，去拥抱在你们身上体现出的多种可能。我们想成为一张足够广阔的天幕，好承载起足够璀璨的繁星。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彼此都需要学习。亲爱的同学，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及时调整心态，不要让一时的失落否定你成为英雄的可能。我们相信，你对北大梦的孜孜以求，将一直是我们关注你的理由，也会是你在考场所向披靡的动力。我们期待，在一个月后，看到始终没有放弃、始终咬牙拼搏的你。我们希望，在燕园最美的秋天和你相会。我们也愿意为你提供心理调试、学习辅导、报考咨询等服务。亲爱的同学，希望你将这偶然的挫折视为考验而非拒绝，视为细雨而非凛风，最重要的是将它视为向内检视自己、重新出发、影响新天地的契机。而我们在这封信中祝福你，正是因为我们坚信 你终将变成更好的你。
0: 读完这封信，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一种招生宣传的公关技艺，用标新立异的套路表现真诚。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剧是，在虚伪造假炒作泛滥的语境下，情感和人性也成为消费主义的大餐。人们已经习惯用去价值化、泛营销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身边的那些感动、温情、热泪盈眶和义愤填膺。当一个事物触动起人们的感动时，人会本能地觉得这可能是一场消费人们情感的公关营销。处处弥漫着商业制造的虚情假意，人们不敢真诚地去感动。但我愿意相信北大的真诚，这个时候能想到给失意的考生写一封信，站到他们的角度体味他们的失落，让失意者奋起，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得意时的赞赏和失意时的打击，最缺的是得意时让人冷静的凉水和失意时让人重拾自信的鼓励。我们的大学都说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北大的这封信让人看到中国最好的大学已经有了世界一流的气质，大楼大师之外有着大的情怀。哈佛一直有这样的传统，给没有被录取的学生回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学生进入哪所大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未来四年中的成长。我还想起几年前马云给高考落榜生的一封信，也是写的情真意切。我想你这几天肯定很失落，我理解，因为我有过两次同样的经历，特别是第二次高考失败，我记得发榜那天晚上，怕被人看不起，怕被家人埋怨，怕自己会永远抬不起头，怕自己没有未来。

人生变化无常，今天的顺利未必未来就一定会成功。如果你考进了名牌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别人。如果你考进或考不进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自己。想起一个充满柔情的故事，有一次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内政大臣一起吃饭，女服务员上菜时不小心把热汤碗打翻，汤汁洒到内政大臣身上，服务员吓得手足无措。撒切尔夫人起身上前拥抱她，安慰道，孩子别害怕，这个错误谁都有可能犯。直到女服务员平静下来，撒切尔夫人才转身慰问被热汤烫得呲牙咧嘴的大臣。感动人心之处在于，那种情境下位低而窘迫不安的服务员比位高的大臣更需要安慰。看惯了那些对底层服务员呼来喝去高声训斥的大爷态度，这种站在鸡蛋一边的柔软情怀更显可贵。是的，强者的谦虚有时让人动容，北大的这封信触动的社会痛点正在于此。在一片达尔文化的残酷和冷漠中，吹来一丝弱化竞争积血的温情。对于这所中国顶尖的大学，人们充满向往，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北大梦。人们如此倚重北大，这座独木桥深深学子们争得头破血流，每年都有无数人被挤落。在无数落选者面前，北大有充分的资格去展现强者的傲慢，用不可一世的冷酷体现高不可攀的神圣。一直觉得这些品质最令人钦佩，聪明者的努力，强大者的谦虚，胜利者的冷静，失意者的自信。从北大的这封信中能感受到这种让人钦佩的品质。残酷和冰冷的竞争丛林中，这股暖流格外珍贵。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除了节目中的如约而至，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书友交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周进在省城参观贡院，没想到是把抓柔肠，先是呢昏死过去了，大家好不容易救醒了，结果救醒以后是放声大哭，谁劝也劝不好。后来啊，哭得没劲儿了，大家伙呢，这才硬抬着硬扛。

平常呢也没见过周进，也不知道周进是何许人也，不了解情况。但都知道周进呢是金有余给介绍来记账的，这就都问金有余。哎，我说金老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既有鱼又打个嗨声啊。你说的倒是这么个道理啊，其实呢我也这么想啊，要是有钱还说什么呢，他没钱呢，连吃饭钱都没有，连个管座也没有，哪有钱呢？那想要捐个监生，那也是一大笔钱呢，没地方出这个钱呢。哎，这个时候听着大伙儿这么一番谈论，周进呢也不哭了，也在那儿静静的听着大伙谈这事儿。因为什么呀，听大伙儿提到要花钱买监生，其实呢他也抱着一个希望，如果要是花钱买了监生了，那我就可以进到贡院来参加乡试了，那兴许一旦要是中了呢，那我不就有了出头之日了吗？他这么想的，所以呢不哭了，静静的听着大家伙说。这个时候那个客人呢一听金有余说是因为没有钱买这个监生，他呢把这话茬接过来了，嗨，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现在放着我们这几个弟兄在这儿，咱们都是好朋友，咱们呢一块合起伙来做买卖，咱们每人拿出个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这也不难呢，叫周相公拿这个钱去捐个监生，可以进场参加乡试，如果要是中了做了官了，那周相公还能差我们这几两银子吗？就算说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这几两银子，我们走江湖的人在哪儿还破不掉这么几两银子，我们能在乎这么几两银子吗？何况这是好事儿，不知道众位意下如何。你看一起啊做买卖的这有四五个人呢，大家伙一听这个提议全都乐意，哎，行行行，同意，君子成人之美嘛，啊，对呀，见义不为，是为不勇啊，有这好事儿，那我们怎么能不肯帮忙呢？行，我出钱，我也同意出钱，我也同意出钱哇！你看周围这么几个人，全都同意给出钱。哎呀，周进这么一听啊，这高兴坏了，心里头。还没等周进说话呢，这时候有一客人说了，说我们出钱倒是行，我们倒是乐意，我们也不在乎这几个钱，只是不知道周相公可肯抚救。哎呦，周进一听啊，赶紧扑通就跪倒了，哎呀，列位啊，如果得你们如此相助，便是我周进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我周进来生变牛变马也要报答各位啊！一边说着梆梆梆跪地上这就磕头，大家伙赶紧的还些礼去搀扶周进，请起请起请起。周进呢站起来了，这时候呢脸上呢也有了笑容来，金有余也冲大家是抱拳作揖，感谢各位。大家伙呢一块儿，这时候有说有笑了，又喝了几碗茶，周进也不哭了，也高高兴兴，这才一块儿回到了行里。哎，你还别说，这做买卖的人说话算话，这是头一天把这个事儿跟周进跟金有余都说好了，第二天呢没用谁张罗，大家伙都主动的把钱给金有余送来了。金有余把大伙的钱往一块拢一拢，也记上账了，张三多少，李四多少，拢到一块一算，200多两银子。

这一切使用的费用基本上都够了。当然到考试的时候呢，兴许还能有点别的什么费用，这些呢金有余就可以包办了，因为必定那是实在亲戚，没什么可说的。金有余，谢过各位。这周进一见这种情况也高兴得不得了，也再次给各位磕头，感谢各位。大家伙又客套一番。行主人呢一看这种情况，这心里头也是热乎乎的，这大家伙是成人之美呀，那是钱，虽然做买卖的不差这几十两银子，可是那几十两银子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那也真是硬头货呀，所以呢行主人也备受感动，替周进备了一席酒，请各位，答谢各位。这金有余呢吃完饭之后抽个空子，拿着这200多两银子上了藩库，把这银子捐出去了，讨出了库收来。哎，你说这事儿说起来也该找周进呢时来运转，偏偏赶上宗师来省录仪，周进就录了一个是共监手卷，这高高兴兴回家了。虽然说是度日艰难，可是呢有金有余这本周记着，这日子呀还算是过得去。哎，一直等着盼着，盼到秋天了，八月份的时候秋闱呀相视，这周进收拾着奔省城参加乡试。正赶上金有余他们这一伙客人又到省城来做买卖，又一块走的。到了省城依然还住在这行里头，连住许钱这都省了。等到八月初八进头场，哎呀，进到贡院里头，见着自己哭的那个地方，现在心情跟上次是大不相同了。上次见着这个地方那是把抓柔肠啊，心里头难过，没有资格到这儿来参加考试来。现在呢花钱买的监生，有资格，我这次来就是参加考试来了，我就发挥我的才学吧，不觉是喜出望外。常言说呀，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周进心情一好，这思路也开阔了，脑子也快了，把这题目拿过来看了看，略加思索，然后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是笔走龙蛇，七篇文字做的是花团锦簇一般。做完了自己非常满意，交了卷子出了场来，仍旧还住到行里头。金有余和那几个客人，人家是做买卖来的，这货物还没买完呢，正好呢还得在这儿住几天。那周进就顺便也跟着在这住着了，等吧，等发榜吧，哎，一直等到发榜那天，果不其然是榜上有名啊，中了。哎呀，把个周进给乐的北都找不着了。那么众位客人呢一听说周进真的中了，那也是欢天喜地，那自然都来贺喜。现在这周进他的这个身份和旁人就不一样了，这中的是举人呢，中了举人了就成为老爷了，那就算是过

官了，就有资格当官了。你像中个秀才，那只是中学，还没有资格当官。他现在直接中了举人了，你说这还了得吗？和众位客人一起高高兴兴回到汶上县。那回到县里了，自然了，这个规矩，中举了嘛，拜县父母，学师典史，这些呢咱就不必细说了。另外呢还有好些人上门来祝贺的，这祝贺的人可多了。你看那原来穷的时候没人理，现在中了老爷了，这身份不同了，所以呢原来不认识的现在也认识了，主动上门来道贺来，原来不亲不近的，现在也来认亲，也来套近乎了。这周进呢当然全都得应酬啊，又忙了个把月。那申祥甫呢听见这件事儿，那不管怎么说啊，人家周老爷在我们薛家集做过先生啊，所以呢敛了份子钱，买了礼物，他亲自上线来贺喜。周进呢也留他吃酒吃饭。那荀老爹的贺礼呢当然就不用说了，薛家集就荀老爹家里头是比较富足的，何况荀老爹的公子他家孩子荀梅，那还是周进给起的盟，所以呢他是单独有一份贺礼奉上。忙活完了，这呢也就转过年来了，看看上京会试春闱的时间也快到了，那当然又得打点进京赶考，那会试的盘费衣服等等应用之物都是金有余替他准备的。咱书说简短，周进进京参加会试，又中了一个进士，殿在三甲，这直接就受了官了，走马上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周进现在走了十七了，是这官职一路飙升，升到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学道是什么官呢？过去也叫学政，就专门到地方负责科举考试这事儿的。这科举考试最初的时候，同试考同生，就是取秀才的这个考试，咱们前文书呢也做过介绍。这个考试啊也分三个阶段，叫做县试、府试和院试。县试呢，基本上呢由县太爷负责管理，府试呢由府台大人负责考，到院试的时候，就由学政官，就是这学道，由他负责。那么现在这周进就被钦点广东学道，到广东啊负责选取秀才这个考试。这周学道走马上任，当然了，前去选取秀才去，负责考试去，那这个事儿呢得请几个相公给看文章的，基本上啊不太可能每一篇文章都由他自己亲自来看。可是这位周进周学道不同，他在这里边吃的苦太多了，心里头明白读书人不容易，

0: 所以呢，这次的卷子我必须得亲自细看。哎，正因为周学道细看卷子，这才发现了一个奇人。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那每个周六日，我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来听一段京东大鼓，来自董湘坤先生。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劝人方》。哎，说的到底是不是有道理呢？各位中老年朋友，咱们来共同欣赏。

去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是我骑着驴，又见一个推小车的汉呐，比上不足。

世上有穷也有富的，要饱还是那家常饭，要暖还是那粗布衣，那烟花柳巷的可

远看青山多美丽呀，金桥松林长不齐，手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呐、啊，树木来。

真有假有实有虚啊，没钱别卖看家的狗啊，有了钱啊，爱人也不能换新的呀、啊可别胡来不讲理呀、啊、千万别干那犯法的三条大道当中走啊，曲曲弯弯可使不得，长流水呀，人生好比是浑水的鱼呀、啊、父母养儿育生子、啊、子孝先孙水养鱼、啊、弟兄们相

了一个孝顺子啊，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呀、啊。那你要生下一个忤逆子，叫他打狗他去追鸡。人到十岁啊，好比在父母月里过呀，人到二十花开了枝啊，人到三十花正旺。

人到六十就白了须，那七十八十挣来的寿，那九十一百古来稀呀。在黄泉路上可没老少啊。

死后怕落半灵犀，灵前摆上三杯酒，死后怎能有把酒吃，你空手来的空手去，万贯家财你拿不走的，趁着胸前有口气儿啊，心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刚才陪您一块儿收听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来自董湘坤先生的劝人方。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中老年朋友，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打针。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2: 您看那时候医院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3: 还真有这种情况。
2: 你现在到医院去好了。
3: 那当然是
2: 啊。无论病人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要求，那个大夫那个服务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3: 就是嘛，
2: 啊，
3: 服务态度很大改善。
2: 我有时候我看，有一天那个来了一个病人，
3: 这病人是什么病啊？
2: 病人牙疼。
3: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
2: 了。哎，疼得火烧火燎的，捂着腮帮子，哎呦，这就来找大夫来了。
3: 那是真疼啊。哎呦。

0: 大夫
1: 啊，
0: 牙疼。
1: 你牙疼啊？
0: 牙疼。
1: 你治过没有吗？
0: 治过。
1: 哎，怎么治来着？
0: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出主意，让拿鞋底子抽。
1: 这，你抽了吗？
0: 我连抽了十好几下。
1: 嗯，抽完了好了？
0: 肿了。
1: 那还不肿？
0: 原来是里头疼。
1: 现在呢？
0: 现在连外头都疼。
1: 谁让你抽它来着？
0: 看来这办法不管用，
1: 就不应该这么治。
0: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1: 你又怎么治来着？
0: 有人说疼的时候让我横凉水。
1: 嗯，你横了吗？
0: 我连横了七条水哟。
1: 好嘛，横完凉水好了
0: 还疼。
1: 横凉水也不管用。
0: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1: 这找你干什么呀？
0: 给我开了一会。
1: 嗯，
0: 问我那七条水都干什么用啊。
1: 好，都让他给漱口了。
0: 大夫，您快给我看看吧。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0: 不能听他们的，
1: 到医院来找医生给你看。
0: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1: 啊，像你这病
0: 啊，
1: 吃片药就好。
0: 哦，哎，吃什么？
1: 药片。
0: 不行，大夫，那药片我吃不了。
1: 为什么呢？
0: 我嗓子眼小。
1: 咋？
0: 药片我咽不下去。
1: 嗯，那咱们把它掰碎了吃
0: 也不行。
1: 为什么呢？
0: 三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人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1: 那咱们吃药面吧。
0: 药面也不行。
1: 为什么呢？
0: 那玩意儿糊嗓子，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吃不了。
1: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0: 哎，对，大夫，不能吃药。
1: 你看是不是？那就给你打针吧。
0: 对。哎，您说什么？
1: 打针。
0: 大夫
1: 啊，
0: 你可别提打针。
1: 怎么了？
0: 我胆儿小，我一听见打针这俩字我就害怕。
1: 嗨，什么叫害怕呀？
2: 一着急把那个害怕说成害怕，
1: 吓得这样，
2: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1: 是啊。
2: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
1: 啊，
2: 你都这么大人了，你看你还害什么怕呀？你看，
1: 说的是。
2: 来，我给你检查一下，看看身体有什么毛病没有啊？如果有毛病，我给你采取别的措施啊。打针咱们也不疼。来，我给你看看吧，不要给自己增加这些思想负担。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1: 准备给他打针。
2: 转身拿个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用这个酒精棉球在他臀部那擦一下，
1: 那是进行消毒。
2: 这个酒精棉球凉，一沾病人，病人有感觉了。
0: 大夫
1: 啊，
0: 您那干嘛呢？
1: 消毒呢。
0: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1: 嗨，那不管用。
2: 病人同志啊，消毒就是为了打针。不过我给你检查一下啊，看看有晕针情况没有。如果有晕针情况，给你采取别的措施啊。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打针的话也保险你不疼。不信咱们待会儿你给我起来吧你。
1: 说着说着打完了，
2: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1: 这服务态度多好啊。
2: 后来这个大夫又问他说，你看你怎么这么怕打针呢？
1: 就是因为什么呢？
2: 因为什么呀？
1: 啊，
2: 感情啊他让人给打怕的。
1: 哦，以前打针打疼过，
2: 碰见一个服务态度不好的。
1: 哦，
2: 那个人反正也是极个别的那个人。
1: 嗯，极个别，但是影响很坏。
2: 就是嘛。
1: 嗯，
2: 按说早上应该8点钟上班吧，
1: 他什么时候来呀？
2: 那个个别人9点半才来，
1: 晚到一个半小时。
2: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1: 嗯，
2: 把那个药锅坐在上边
1: 煮那针头，
2: 煮点元宵。
1: 哎，煮元宵。
2: 早饭还没吃呢，
1: 上班吃早点来了。
2: 旁边的看着这个元宵锅，
1: 嗯，
2: 手里头还不能闲着，
1: 干点什么活呢？
2: 在那织毛衣。
1: 嗯，还是私活。
2: 打得正带劲呢。
1: 嗯，
2: 这个病人拖着针盒找他打针来了。
1: 哦，
2: 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1: 大夫说什么呢？
2: 出去。
1: 这怎么给轰出去了？
2: 没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1: 你说这什么规矩？
2: 老老实实出去了。
1: 敲门吧，
2: 不敢使劲敲了。
1: 瞧瞧，
2: 轻轻拍三下，梆梆梆。
1: 你这大夫说什么呢？
2: 进来吧。
1: 这才让进来。
2: 一进来以后，赶紧给他鞠一躬，
1: 多规矩。
2: 大夫，我打针。
1: 他说什么呢？
0: 打针找我来了。
1: 嗯，
2: 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1: 嗨，
2: 跑什么呀你啊？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呀？
1: 嗯，
2: 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1: 好嘛，
2: 你哪那么多话呀你啊？饭馆不就白大褂？你什么人呀？你怎么那么贫呢你？趴着。
1: 多横啊！
2: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块了。
1: 趴那给人打针吧。
2: 他回过身来，
1: 嗯，
2: 看他这个元宵。

0: 烧锅里边那个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1: 那是还没熟呢，
0: 盖上锅盖，
1: 快赶上打针吧。
0: 他把这茬给忘了，
1: 忘了。
0: 旁边接茬打毛衣，
1: 他这美劲儿的，
0: 那病人在那趴一个多钟头，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0: 回过头一看，有意见不敢提啊？
1: 不敢说。
0: 大夫，
1: 嗯，
0: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0: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1: 憋得受不了了，
0: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1: 谁没事老这么趴的？
0: 这大夫回头看，不对了，我那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1: 啊，
0: 就这样他还有理。
1: 说什么呢？
2: 没事，对您进行加强教育。
1: 还怨人家？
2: 你什么人呢？竟然就胡说八道，对上你那能行吗？哪那么多话呢？我们这要求肃静，知道不知道？加强纪律性根本不是。
1: 你呵，他还懂这个呢？
2: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我对你们这样的人呢，我跟你讲，就得讲点方式方法。真是老这样，也不知道真名假名，对你们不能客气。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的，哎呦！大夫行，还真有把子力气。
1: 好嘛，
2: 哎呀，大夫您别是练过射箭吗？您呐，
1: 是够劲儿的。
2: 你讨什么厌呀？啊，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懂就说，你不懂你就别说。哪像你这样人，你这样你直接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1: 怎么了？
2: 我没灌药水。
1: 呵，他净惦记那锅元宵呢。
2: 有人说什么？没灌药水，没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啊，
1: 说的就是啊，
2: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1: 这叫什么事儿？
2: 大夫，你留点神，别把那元宵汤给我打里头。
1: 你要不说，他还真没准儿。
2: 看你要汤了，看你要汤也不给你吃。
1: 嗯，
2: 眼睛倒挺尖的，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讨厌的。走，你别动好不好？你看这针又白打了不是？
1: 怎么呢？
2: 这针有点靠上了。
1: 呵，
2: 走，你看你怎么回事？别闹啊！走，你可不要动，你看好不好？这你这人我给你请。别说你别给我打，他不是打针的。
1: 干什么呢？
2: 在这纳底子呢。
3: 刚才这段相声打针，这是来自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明天的相同时段，小楼跟您继续相约金色年华，咱们是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

0: 强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

0: 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战略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

0: 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青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0: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小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

0: 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3: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2: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4: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5: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6: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7: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5: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8: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

0: 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一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乱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五月八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数据组织成立的贺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强抓省市战略机遇，密切关注上级数据要素领域平台布局动向，主动对接争取，力争将我区打造成东北数据要素创新应用高地。要深化数字认知学习，全区上下要系统掌握数据加算法加模型加算力体系，深刻理解数据资产价值，提升数字化思维与融合应用能力。要攻坚场景应用创新，深耕物流、资金流等特色应用场景，通过开放场景招引市场主体共建数据大模型，同时统筹算力电力基建，推动数据要素与我区新型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从原始创新到产业落地的闭环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五月八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上午由鲅鱼圈区红十字会、区委社会工作部、海兴街道办事处星海社区联合主办的五八博爱周主题活动在星海社区门前举行，急救教学、火灾逃生技巧、健康义诊、反诈宣传同步开课，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学到实用技能，享受便民服务。上午9点，星海社区门前人头攒动，最受欢迎的是急救演示区，红星公益团队的志愿者跪在模拟人旁，一边按压一边喊节奏，围观居民轮流学习心肺复苏和创伤包扎。与此同时，区消防救援局现场模拟建筑火灾烟气扩散，利用浓烟道具直观讲解烟往高处走、低头捂口鼻的逃生要领以及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1: 今天呢，参加这个活动，我学会了这个心肺复苏的这种急救方法，尤其对我们老年人也好，说非常重要，也赶上这种紧急情况，说必须得会这。
0: 医疗服务同样受到欢迎，来自区妇婴医院、海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爱尔眼科、圣仁医院、王桂林疼痛门诊等多家医疗机构的医生们一字排开，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和健康咨询。一旁银行的工作人员结合身边案例讲解反诈知识，提醒大家守好钱袋子。
2: 刚才我是检查的眼睛，是首先给那个测的视力，测视力的时候人家测的也非常认真，给出了你的治疗方案。老百姓就需要这样的活动，就近方便，
3: 我在家门口又得到了一些健康咨询，然后特别好。
0: 温情五月，母爱如歌。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即将到来，望儿山风景区精心筹备，以崭新面貌和温馨氛围迎接八方游客，向每一位到访的母亲送上节日的祝福。春风和煦，阳光正好，走进望儿山风景区，母亲节主题格外醒目。在景区核心区域的母爱广场，2300盆鲜花错落有致，绚丽夺目，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与此同时，园林工人正加紧开展绿化养护，仔细清理草坪中的杂物，修剪枝叶。保洁人员也对景区道路进行了全面清扫，景区力求为游客创造一个干净、舒适、安全的游览环境。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景区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望儿山母亲节当天带着母亲走进景区，赏花踏青，共度节日时光。妈妈我爱你这句简单的话抵得上千言万语。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临近，记者走进我区多所中小学，记录下孩子们最真挚的心声，来听听他们的心中关于母亲的感动。
4: 大家知不知道母亲节是在哪一天？
5: 五月。
0: 面对记者的镜头，孩子们的回答五花八门，爱意满满。谈到什么是妈妈，他们的理解让人心头一暖。
5: 她每天接我上下学，还为我做早饭和晚饭。
6: 我认为母亲是最温暖最无私的港湾，因为她不仅给予我们生命，而且还时刻关注着我们的学习与成长，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7: 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最伟大的人，但是她也会辛苦也会操心，但是她时刻都会无条件的爱着我们，她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8: 母亲她从来不是超人，但是能为我变成万能。他的给我的爱就是平凡而伟大的，这份爱或许并不完美，但却是最美的。
0: 孩子们准备了什么礼物？亲手制作的心意最是动人。
9: 我打算给妈妈亲手画一幅画，再写一张贺卡。妈妈平时工作很忙，再加上亲手做的礼物各有诚意，祝妈妈天天开心，无忧无虑。
3: 我打算亲手为母亲熬制一碗粥。虽然说我做的这碗粥不一定是说最好吃的，但是我相信母亲肯定会喜欢这碗粥，而且也会非常喜欢我给她的这份特殊的礼物。
0: 说到最想对母亲说的话，孩子们的真情流露令人动容。
8: 我最想对她说，妈妈节日快乐，感谢您不计温柔付出岁月，温暖我岁岁年年。愿时光缓步慢行，愿您余生平安无忧，眉眼常欢，健康常伴，爱你不止母亲节。
10: 妈妈一直都把爱藏在细节里，都把最好的留给我，在我难过的时候会安慰我，在我疲惫的时候可以默默地帮助着我。然后总是有人说吧，爱人必须要先爱己，但是妈妈总是先把爱让给了别人。所以说我想对妈妈说，你能先好好的爱自己，再来爱我们。
0: 也有孩子坦言曾被母亲教训，但事后理解了那份苦心。
11: 有的时候比如说不怎么想写作业，觉得作业太多了，然后我妈妈说不能不写作业，不写作业是这个不好的习惯。有的时候生气，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不生气了。
12: 为啥不生气呀？
11: 因为我觉得妈妈是对我好的。
12: 那你最想对妈妈说什么？
11: 我最想对妈妈说，谢谢您一直包容我，认真的呵护我，使我更加的茁壮成长。
0: 4月30号，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鲅鱼圈支公司与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山海广场联合开展了五一乐游平安行公益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宣传展板，悬挂了醒目横幅，宣传人员重点针对超速、不佩戴头盔、酒驾等常见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讲解。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与交警一起向过往的电动车骑行者发放安全头盔和宣传资料，同时为外卖骑手及其他车辆免费粘贴反光贴，提高夜间辨识度。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深化警保间联动机制的具体实践，目的是推动风险减量理念落地，从传统的事后理赔转向事前防范，通过常态化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筑牢道路安全与金融安全双重防线。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3: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3: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0: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0: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设计过，可惜因为被水浸湿过，起皱的厉害，甚至有些地方的字迹已经完全模糊了。虽然表现优秀，但女孩最后还是因为这份不合格的简历而被淘汰了。原因也很简单，在朋友看来，面试时简历是最重要的东西，本来就应该事先打印一份备份起来。单从这个失误就可以看出，女孩是一个考虑事情不够周全的人，而细心和周全恰恰是一名行政助理必备的最基本素质。我听着有些遗憾，对方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这么小的一个细节而功亏一篑。朋友却郑重地摆了摆手，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运气问题。从事 HR 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各式各样的面试者，在同等资历的条件下，观察一个人能否胜任，往往都是通过一些小事儿和细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其实都是败在了细节上。他最后这样说道：确实，很多事情看似不起眼，但不同的人做起来，结果却截然不同。Lisa 是我当时的同事，只比我早两年毕业，她已经是业务部的主管了。听其他的同事介绍，她也是公司唯一一个才工作两年就被破格提拔为部门主管的人。对于这种火箭式的晋升速度，很多人都只有羡慕的份儿，觉得她要不是运气好，估计就是背后有什么关系。作为职场菜鸟，这样的评论听得多了，我一开始也有些信以为真。但真正有机会了解他的工作风格，是源于后来一个临时项目上的合作。那几个月，我被从行政部抽调出来，作为 Lisa 的助手之一。项目组因为要赶进度，经常需要周末加班。但每次加班时，茶水间里都会有现成的咖啡和热水，有时还会备一些花茶。看到有现成的小福利，我和其他的几位同事也就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享用，根本没有用心去想它的由来。直到一次我提早来到办公室，才惭愧地发现，这其实是 Lisa 为了我们加班而特别用心准备好的。不仅如此， Lisa 的细心之处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每次回复邮件，他都会先确认收到，然后把需要修改或者是有疑义的地方用红色的笔一一的标注出来。所有准备定稿的协议，他都要求要全部打印出来，核对两遍以上才能正式成文。通知我安排会议之前，一定会事先考虑是否有时间上的冲突，要具体准备好什么材料。在 Lisa 的认真带领下，我们整个团队的沟通流程显得特别顺畅，项目也推进得特别顺利。看着年会上 Lisa 从容的微笑，我这才明白，她之所以取胜的关键，并不是因为有多么卓越的能力，恰恰相反，她只是深谙细节的重要性，懂得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做细。事实上，很多优秀的人不见得多么有天赋，而是在对待小问题上比一般人多了一份细致。在职场上工作久了，就会发现喜欢抓大放小的人并不少见。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盯在实现所谓的大环节、大目标上，却对眼前的工作掉以轻心，甚至想方设法蒙混过关。殊不知，很多时候真正拖垮我们的，往往都是这些你看起来不以为然的小事儿。这就是聚沙成塔后的力量。细节虽小，一旦把它汇集起来，结果却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走向。一个人该如何从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能够把当下的每一份工作做到极致，这样你的工作状态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机会也一定会接踵而至。无论一个人的目标有多么宏大，都是要从小事做起的，把细枝末节铺垫好，才能一步步接近成功。你处理细节的方式，最终必然决定你的职业高度。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到这里了。听完刚才这篇文章，你有没有意识到职场中细节的重要性呢？一首歌曲过后，丽人榜样将继续给您温馨陪伴。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张晓峰是台湾女作家，尤其以散文见长，余光中先生曾经将她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张晓峰的文章《母亲的雨衣》。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坏坏的眼睛。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我一时愣住，只胡乱应道，你说呢？你说你说，你一定要说。她固执地板住我不放，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我愣住了，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其实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像故事中的小织女，每一个女孩都曾经住在星河之畔，她们纺织霓虹，藏云捉月，她们几层繁星挂绿，她们是天神最偏怜的小女儿，她们终日临水自照，惊讶于自己美丽的雨衣和美丽的肌肤，他们久久凝住着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华弄得如痴如醉。可有一天，他的雨衣不见了，他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因为他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有人说，他的雨衣被锁在箱子里，他再也不能飞翔了。人们还说，是他丈夫锁上的，钥匙藏在极秘密的地方。可是所有的母亲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哪里，她也知道藏钥匙的所在。在某个无人的时候，她甚至会惆怅地开启箱子，用忧伤的目光抚摸那些柔软的羽毛。她知道只要雨衣一着身，她就会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软的雨衣拍了又拍，仍然无声无息地关上了箱子，藏好了钥匙。是他自己锁住了那身昔日的雨衣的，他不能飞了，因为他已不忍飞去。而皎洁的小女儿总是偷窥母亲眼神当中的秘密。许多年前，那时我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我也总是惊奇地偷窥着母亲。他在口琴背上刻了小小的两个字，静欧，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呢？那是母亲名字的谐音。他也曾经梦想过自己是一只静静栖息的海鸥吗？母亲不怎么会吹口琴，我甚至想不起她吹过什么好听的歌，但那刻在口琴上的名字对我而言就像是母亲神秘的雨衣。母亲晒箱子的时候是她另外一种异常的时刻，母亲似乎有些好东西完全不是拿来用的，只为了放在箱底，按时年年在三伏天里面取出来暴晒。记忆中母亲晒箱子的时候就是我兴奋欲狂的时候。母亲的箱子里，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东西是幅漂亮的香绣背面。母亲一边整理，一面忽然回过头来说，别碰别碰，等你结婚就送给你。可那幅香绣后来好像不知怎么的就消失了，我也没细问。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喜悦的表情。她慢慢地看着那幅香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他会忘记晚饭，忘记用红绳替我扎辫子。细想起来，他的姿势实在像仙女在依恋地轻抚着雨衣。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他又快乐又悲伤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他也知道，他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正因为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才更加深情。
除了晒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当然也因为有钱，总是带着她上街吃些点心。她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炒面和冰糖豆浆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我每听她说起那些事儿，都会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

不能把那些事情和母亲联想在一起。我从有记忆起，母亲总是默默地吃着剩菜，我甚至几乎忘记了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这些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儿，总会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埋怨，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很安心。我知道到了晚上，她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去检点上面的门栓。他一直都负责地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雨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暗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而此刻，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地在窥视着什么。她那么小，他怎么知道？他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还是说他也发现了什么吧？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捡出自己少女时代的画册并且细细回味的那一刻吗？还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天，不由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的那一瞬间呢？是什么言语自我眼中流露出呢？为什么那么小的女孩子会问道：“妈妈，你是不是仙女变的呀？”我想对她说：“是的，妈妈曾经是个小仙女，在她做小女孩的时候，但现在她不是了，你才是，你才是一个小小的仙女。”但我凝视着他晶亮的眼睛，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不是，妈妈不是仙女，你快睡觉。”他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旋即又不放心地睁开。如果你是仙女，也要教我仙法哦。我笑而不答，替他把被子掖好。他兴奋地转动着眼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然后他睡着了。故事中的仙女既然找回了雨衣，大约也到了回去云间睡觉的时间了。风睡了，鸟睡了，连夜也睡了。我守在两张小床之间，久久凝视着孩子们的睡容。和你一起分享了张晓峰的散文《母亲的雨衣》，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停了一夜，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呢，发现刹车盘上锈迹斑斑，很多车主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这刹车盘是不是坏了，还能用吗？需不需要马上换呢？其实刹车盘生锈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有问题，这里边就大有学问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的那些事儿，告诉您哪些锈不用管，哪些锈必须处理，让您遇到这种情况不再心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陶喆的就是爱你。

先说说刹车盘为什么会生锈。刹车盘大多是灰铸铁材质，那么这种材质呢，它的耐磨性好，散热快，制造成本低，但是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容易生锈。铸铁暴露在空气当中，遇到水汽就会氧化生锈，这是材料本身的特性，任何车都避免不了。雨天行驶之后，洗车之后，或者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刹车盘表面都会出现一层薄薄的锈迹。那么所以看到刹车盘上有锈呢，先别急着往修理厂跑，大部分情况之下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不是质量问题。